0: 乐章开篇旋律温婉雅致，竖琴的琶音如泉水叮咚，轻柔弦乐从容烘托着乐曲层次。听过这首竖琴经典，那接下来跟随古典颜色专栏，听阿言解读亨德尔的双簧管协奏曲以及更多经典巴洛克音乐作品。
1: 欢迎各位来到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先来听几段经典的巴洛克作品。

我们现在正在听的是亨德尔的作品，下面来到他的双簧管协奏曲 D minor Adagio 柔版。说说这个巴洛克啊，它分三个阶段，通常啊是指这个1600年到1750年，源自葡萄牙语 Barocco， 原意是奇怪的这种形状的珍珠啊，之后衍生出法语巴洛克，当时带有贬义，用来描述呢这个艺术和建筑中的某些风格，比如贝尼尼的华丽风格以及哥特式建筑之后流行的那种装饰性的建筑风格。那么如今呢，巴洛克一词通常就是指1600到1750年期间的那一时期的那一类风格的音乐。早期的巴洛克呢是非常重要的啊，蒙特威尔第通常是在音乐史上是作为这个开篇巴洛克，并且他这个奥菲欧应该说是他创立了当代歌剧的雏形，意大利歌剧发展的开端啊，声乐写作风格兴起的开始。中期巴洛克呢大约1650到1700啊，在英国是这个亨利帕塞尔的时代，在意大利则是影响深远的卡瑞利时代，我们陆续会听到他们的作品。卡瑞利的这个器乐风格和曲式啊，就是这个乐曲的样式，为后世树立了典范。晚期或者说是最高峰的这个巴洛克时期，大概1700到1750，是我们当今啊最为人熟知的这么一个时期，涌现了威尼斯的 Antonio Vivaldi， 威瓦尔第啊，科腾和这个莱比锡的塞巴斯蒂安巴赫，以及在伦敦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意大利风格的德国作曲家乔治弗里德里克亨德尔，就是我们现在听的他的作品。好，我们继续来听。

今天我们听的巴洛克主要是这个泛泛的选一些非常有名的，之后呢我们会分成多期啊，然后会有专题性的来跟大家先整个的把一些重要的作曲家和作品我们听一听。好，这个先不说了，大家听听是什么。

刚刚这是巴赫贝尔的啊，不是巴赫啊，是巴格尔贝尔啊，准确的念，我们翻译过来是巴赫贝尔。卡农和基格，基格是源于民族民间音乐的一种节奏，卡农就是多声部啊，我们就理解成多声部，上面一个下边一个互相的这个有一个联系就 OK 了啊，我们先这么理解。现在我们又来到了巴赫的 Concerto numero 5 F minore， 是他的作品1056的协奏曲第5号 F 小调，版式是 Largo 广版。

好，我们继续来听咱们的巴洛克。刚才我们说过啊，这个巴洛克时代的早期，蒙特维尔蒂相当于是他确立了歌剧这种形式 ，Operazione Drammatica di Musica， 一种用音乐谱写的戏剧形式。那么现在有史可考的就是《Ofeo》啊，这部歌剧。那同时代啊，又有一种形式就是《Oratorio》，有时候又叫《康塔塔》，它呢是这个。我们翻译过来现在叫清唱剧。为什么清唱剧？清唱就是通常没有乐队啊，就是简单一点理解啊，但不是绝对的。那么歌剧呢更加讲戏剧，强调视觉效果啊，听着热闹，哇，推进矛盾。Oratorio 呢，清唱剧呢，它更相当于叙事啊，比较严肃，可能中间会有一个人以宣叙调的形式来这个讲述啊，这故事发展到哪儿了，这事情怎么回事了，然后哇，大家在一场。当然有时候也会有很强大的乐队伴奏，比如亨德尔的这个米塞亚。好，我们现在听的巴赫的这个呢，就是他的一个清唱剧啊，欧拉多里奥。那么在他的这个开始啊， 有些这些剧目哈，在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个引子，就是他的交响部分，我们来听，就是现在的 Sinfonia 这一首曲子。

0: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
1: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

0: 准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1: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2: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3: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1: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4: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在作曲家舒伯特几乎还是默默无闻的时候，与他同时代的作曲家舒曼就曾大胆预言，舒伯特将永远是年轻人所喜爱的。舒伯特代表了年轻人所寻求的一颗充沛的心，大胆的想法和冲动的行为。他促进演奏者自己的幻想，除了贝多芬以外，没有其他作曲家曾经做过。听众受他仅仅暗示的想法启发，会产生上千的想法。他的风格正是如此，在今后很多年也将是如此。

舒曼的预言在经过了漫长时光的考验之后，终于得到了证实。如今，舒伯特的钢琴奏鸣曲已经成为钢琴音乐会的常演曲目。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完成于1819年的 A 大调第13号钢琴奏鸣曲。舒伯特作品编号为第664的 A 大调第13号钢琴奏鸣曲，是一首具有歌唱性、和声色彩非常丰富的音乐作品。明快的气质和舒伯特著名的鳟鱼钢琴五重奏非常相似。这首奏鸣曲的三个乐章中都有甜美的旋律，明亮的色彩表现出一种幸福感。

刚才我们欣赏了舒伯特的第十三号钢琴奏鸣曲，这首属于他成熟时期的作品，比起早年的奏鸣曲，结构更舒展，旋律更绵长。慢板乐章里那种黄昏漫步般的淡淡怅惘，是舒伯特特有的抒情方式，内敛温柔却格外耐人寻味。那稍后继续来聆听舒伯特为钢琴四手联弹而作的 F 小调幻想曲的片段，这是舒伯特晚期最浪漫最有分量的钢琴作品之一。一人弹奏是内心独白，四手合奏便是心灵对话，全曲一气呵成，连贯演奏，情绪在 F 小调的音域与大调的明朗之间缓缓流转，既是舒伯特心底的真挚倾诉，也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封信。

0: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1: 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陈阳。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陕西省汉音民歌省级非遗传承人王家坤带来的《通山歌·大仙桃》。由知名音乐人李杰担任制作人的家园陕南回响系列专辑，深耕秦巴大地，挖掘陕南各地的原生民歌。汉音民歌以高亢嘹亮、自由奔放的特质，成为了其中极具代表性的篇章。而王家坤，一位土生土长的汉音人，地道农民，乡村文化的守望者，一辈子与山歌为伴，这份缘分早已融进了他的骨血。
1: 跟民歌还是很有缘的，小时候冬天在烤火，夏天在院坝里乘凉的时候，就会围在我爸爸的旁边缠着他，让他教我唱歌。应该说从十几岁吧就开始会唱歌。
0: 1978年是王家坤与民歌的正式结缘，那年他11岁，汉阴县文化馆下乡采风，整理民歌集成，在父辈鼓励下，他第一次当众亮嗓，一首《五根节》被收录进官方民歌集。
1: 一个里呀来月牙出头啊，墙上的个灯老咱哎呦懒得上油啊。
0: 从此汉阴大山里多了一位执着的歌者。地处秦巴腹地，山高谷深的汉阴，特殊的山地环境孕育了独树一帜的汉阴民歌。这里的山歌融合巴楚巴蜀文化基因，通山歌、花鼓、小调各具韵味，一开口就是整片山野的气息。
1: 因为是我们都是地处高山峡谷地带，通讯靠吼，交通靠走，人们就练就了一副好嗓子，可能就慢慢的演变成一种歌曲的这种形式。
2: 哎，回来吃饭了哦，回来了。
0: 没有乐谱，没有教材，汉音民歌靠的是一代代人口传心授。王家坤的民歌功底全来自父亲的口传身教，不用专业术语，一句方言翻胚，点透了山野歌者最朴素的发声之道。
1: 他跟我们讲的是很土一句话，叫什么叫翻胚。我们农村耕田的时候啊，要把那个泥巴一定要犁得以后翻回来，一道一道的，有棱有角的，这样的我想是这样的，看上去有秩序的，它不会是很凌乱很规整的。唱歌也一样，
0: 深耕民歌传承数十年，王家坤始终扎根乡土，田间地头、红白喜事、院落聚会都是他的传习场所。这次走进专业录音棚参与家园陕南回响的录制，是他首次接触专业录音棚与现代编曲，传统民歌与现代音乐的碰撞让他满心惊喜与感动。
1: 因为我们毕竟在这方面我们没有专业知识，后来通过老师给我们指导，一句句唱，一句句去录，然后进棚以后老师会跟我们说耳机怎样戴，唱歌的时候要注意哪些问题，调整气息，然后开始的时候很不习惯。
0: 从少年学唱到中年传承，王家坤始终坚守着汉音民歌的根脉。如今他仍坚持在学校社团、乡村活动中教唱民歌，而面对年轻人外流传承不易的现实，他依然坚守让汉音民歌从大山深处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1: 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特长，有责任有义务。所以我会通过各种的传播途径，更多的让年轻人呢，更多的让喜欢陕南民歌的这一部分人呢，跟着学跟着唱，让陕南民歌走得更远。

奏出草原夏日的气息。清风吹过草间，羊群像云朵一样移动，马友友的琴声温暖厚实，在我们眼前徐徐铺展开一幅天苍苍野茫茫的辽阔画卷。那借着大提琴领略过草原风情，接下来继续聆听正宗马头琴诉说草原心声，请欣赏亚洲爱乐乐团演绎的马头琴搭配管弦乐合奏版《鸿雁》。蒙古长调旋律在交响声部中慢慢推进，高音区亮堂，低音区沉得住气，听这首曲子，人会在脑子里过一遍那些跟离开有关的画面，家、故土、回不去的日子，都在马头琴声里了。那稍后时间，八音和鸣专栏继续带我们来品读草原主题民乐，共同来欣赏经典琵琶曲《草原小姐妹》。

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由吴祖强、王艳桥和刘德海于1972年共同创作，1977年首演。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尝试将我国传统民族乐器琵琶作为主奏乐器，与西方管弦乐队相结合，以协奏曲这一大型器乐题材来讲述蒙古族小姐妹龙梅和玉荣在暴风雪中保护羊群的动人故事，热情歌颂了祖国的年轻一代。

草原小姐妹是一部单乐章的协奏曲作品，分为草原放牧、暴风雪中、寒夜前行、关怀铭记和红花盛开五个部分。草原小姐妹将无标题协奏曲与标题交响诗的写法相结合，将多乐章的划分与单乐章的归纳相结合， 将中国传统音乐中的多段体曲式和西方交响音乐中的奏鸣曲式相结合，成为了套曲单章化的中国典范。

0: 琴声玉振，竹韵悠扬，丝弦婉转，土木清和。
1: 八音是意韵悠长的古老智慧，和鸣是穿越古今的魅力艺术。
0: 八音和鸣是跨越千年的声音之约，是根植血脉的文化传承。
1: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让千年乐音活在当下，听中国声音走向世界。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哎呀，想开点啊！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毒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9: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10: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1: 当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11: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
11: 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来到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天气好的时候，你是否有抬头看云的习惯呢？今天我要向您推荐的两首音乐作品都跟云有关。

首由北京天使合唱团演唱的《让我们看云去》，有着俏皮的旋律，孩子们欢乐的唱腔带着扑面而来的清新与活力。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活跃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台湾地区的民谣歌手陈明韶，他的嗓音温润而甜美，带着青涩与纯真的气质，如梦似幻，仿佛一场充满期待的青春电影在我们的耳边开演。

北京天使合唱团的版本保留了原作的校园民谣风格和节奏框架，整体气质和原作相似，而明显的不同在于在主歌部分的第一句，陈明韶温婉的版本仿佛一个大姐姐在关心身边忧郁的女孩，女孩为什么哭泣，而北京天使合唱团的版本里由一个稚嫩的童声领唱，仿佛是收到了大姐姐的温暖关怀后有了安慰同伴的能力，作品所传递出的情绪由青春的惆怅转为明媚的少年励志，两个版本间形成了一种美好的互文。

关于云的歌曲发生在同样的两组音乐人之间。陈明韶的《浮云游子》由滚石唱片发行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简洁的旋律、质朴的歌词，将游子的乡愁与离情转化为容易传唱的民谣作品。

旋律来看，似乎没有浓烈的离愁苦涩，更多是期待出发的豁达悠然。但歌词里一句“虽然努力往前走，乡愁一样入梦中”，道出了成长的复杂心境。相比较陈明韶的独唱版本，北京天使合唱团的孩子们用整齐划一的和声化解了离别的愁绪。或许遥远的路上有了同伴，浮云游子意也会化为追梦少年情。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蓉。雨声、钢琴、古琴交织在一起，动与静焦灼的美顺着古琴声飘向远方，又沿着雨声流进心里。听雨是古人的十大雅事之一，这部作品叫《半山听雨》，是想通过作品告诉人们应该拥有一份幽静淡雅的心情，就好像久居在山中一样，忘却俗世的烦恼和喧嚣，静静聆听细雨拍打树叶，享受这一刻的恬静美好。这一版本《半山听雨》由青年古琴演奏家、酌琴家李双旭演奏，拨弦干净简单，令人心旷神怡的同时，营造出非常强的情境感。无论是音乐中的雨，还是我们窗外的雨，总是有情感和温度的。我们的人生际遇、喜怒哀乐，也总是和雨一起，成为诗，成为画，成为歌，飘落在岁月中。

行色匆匆走过四季，你是否读懂过这座城市的温柔？我是杰科，现在是上午九点，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静享这一刻。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1827年是舒伯特创作生涯的奇迹之年，他在病痛与孤独中完成了大量杰作，其中就包括2套共8首即兴曲。作品编号为D899的4首即兴曲的第3首降 G 大调行版，是一首美得让人屏住呼吸的钢琴小品，就像月光下的溪流静静流淌。它没有激烈的冲突，也没有复杂的技巧，却有一种直击心灵的感染力。聆听它的时候，你会不自觉地安静下来，仿佛时间都变慢，思绪也飘远。很多人说，这是舒伯特8首即兴曲中最美的一首，把作曲家最擅长的音乐里的歌唱性发挥到了极致。写作这首作品的1827年，舒伯特已经病重，生命进入倒计时，可音乐里没有绝望，反而有一种沉静的美。正是因为这份悲心交集的情感，让它格外动人。

作曲家塞缪尔·巴伯的钢琴奏鸣曲是一部融合传统与现代的钢琴作品。这部作品的第四乐章是一首三声部赋格，这是整部奏鸣曲中技术最艰深、结构最复杂的中乐章。尽管结构形式上致敬巴赫，但巴伯在赋格中大胆融入了复杂的切分音节奏和爵士乐和声，使音乐既庄重又充满现代感。今天节目中带给大家的演奏版本收录于钢琴家孙颖迪录制国家大剧院音乐厂牌 NCPA Classics 出版的专辑《孙颖迪演绎拉威尔、巴伯、李斯特》。孙颖迪对巴伯钢琴奏鸣曲的第四乐章进行了极具张力的诠释，清晰呈现了多声部交织的复杂肢体与现代节奏的冲击力，尤其在高潮段落，他展现出惊人的控制力与爆发力，将这首华丽的中曲演绎得层次分明、气势磅礴。而且呢，这也是首次由华人钢琴家录制并正式发行巴伯的钢琴奏鸣曲，也进一步印证了孙颖迪对高难度现代作品的驾驭能力。

0: 年起是江南的烟雨，
1: 管宁是塞北的风沙，
0: 音符汇出山水，
1: 旋律诉说悲欢，
0: 与经典相逢，与知音共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2: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

0: 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你好，我是主持人晶晶。贝多芬的 F 大调第五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旋律清新明朗，第二乐章是全曲情感的核心，以极富表现力的慢板展开，营造出一种温柔内省而深情的氛围。主题旋律先由钢琴奏出，如歌般流畅，随后小提琴以应答方式加入，好像在和钢琴亲密对话，交织出细腻的二重唱效果。一起来欣赏贝多芬《春天奏鸣曲》的第二乐章。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

0: 欢迎继续收听，深入经典巨作，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梦剧院，
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今天是5月20号，我国第一代小提琴音乐作曲家、演奏家马思聪先生的逝世纪念日。1987年的今天，这位将一生献给音乐的艺术家，永远停下了他创作的脚步，但他留下的旋律却始终在时光里回响。从《思乡曲》里那萦绕不去的家国乡愁，到《山林之歌》中饱含民族风韵的交响华章，马思聪先生用中西融合的笔触，为中国现代音乐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循着那些经典旋律，重温马思聪先生用音符构筑的精神世界。

舞蹈之歌，也成为了中国小提琴作品中的经典之作。继续为大家带来一首马思聪先生的作品，1944年创作完成的《牧歌》。作品以中国五声民族调式为基础，旋律优美宁静，主题舒缓悠扬。一起来欣赏马思聪作曲、石一岑改编、国家大剧院八重奏演奏的《牧歌》。

总有些时候会有一段旋律在不经意间偷偷溜进你的心里，它让你或停下脚步，或放飞思绪，于是你被温暖，被疗愈。不是所有的感动都需要盛大的共鸣，或许只是弓弦上的深夜咏叹，或许只是琴键上的露珠晶莹。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流金的旋律，在音乐里遇见温柔的时光和未知的自己。

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流金的旋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小提琴作为管弦乐器中重要的一员。

带着一颗来自异国他乡的文化种子来到中国后，在华夏大地生根发芽，与东方文化同生共长，在中国的音乐百花园中开花结果，赢得了广大音乐家和人民群众的深深喜爱，闪耀着独特的艺术光芒。100多年来，经过几代音乐家的不断努力，涌现出了许多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小提琴作品。马思聪作为中国第一代小提琴音乐作曲家与演奏家，是中国现代小提琴音乐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真正推动了小提琴艺术在我国的本土化进程。凭借扎实的音乐理论基础和对中国民间音乐的深入研究，马思聪成功将中国民族音乐运用到了小提琴音乐的创作中。

我们耳边听到的《思乡曲》是作曲家马思聪于1937年所写的内蒙族曲中的第二首，主题音乐就来自内蒙古民歌《城墙上跑马》。过去北方内陆地区许多地方的土城墙都很窄，在城墙上跑马只能往前，不能调转马头回来。人们在民歌里就借用城墙上跑马调不回头，道出无法归乡的无奈与悲情。1937年，背井离乡的马思聪想起那首只有八小节的民歌《城墙上跑马》，在尝尽四处漂泊动荡不安的滋味后，这首民歌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悠长悲伤的曲调，无尽的乡愁，马思聪的思乡曲体现出作曲家对祖国、对故乡的无限思念与深深眷恋。在抗战的烽火中，这首音乐作品曾拨动无数中华儿女的心弦，唤起人们强烈的爱国情怀，引发了广泛共鸣，成为早期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小提琴代表作之一。

我们耳边听到的思乡曲，由小提琴家、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马思聪先生创作于1937年。马思聪曾经说，一个作曲家，特别是一个中国作曲家，除了个人风格特色以外，极为重要的是拥有浓厚的民族特色。 这首兼具中国民族音乐特色和西方音乐技法的思乡曲，成为马思聪对其音乐理想的最好实践。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作曲家马思聪完成于1954年的交响组曲《山林之歌》，创作灵感源于他收到的一封听众来信。信中这位听众提到在云南怒江地区放羊时听到的民歌，并附上了几首旋律简谱。这些来自原始森林般清新的音调，唤起了马思聪早年间在西南山区生活的深刻记忆，并激发了他强烈的创作愿望。交响组曲《山林之歌》共分为五个标题性乐章：山林的呼唤、过山、恋歌、舞曲、夜。作曲家说，这部作品所表现的是山林的形象，是我对山林生活和自然形象的感受。我们一起来欣赏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演奏的马思聪创作的《山林之歌》。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万物生长的夏天，愿清风和诗意与您常相伴。我是颜蓉，现在是上午10点，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晶晶。梦剧院让经典绽放光芒。您现在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E小调第五交响曲的第二乐章，由指挥家于龙执棒中国爱乐乐团演奏。柴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创作于1888年，忧郁和甜美的曲风交错穿插，使整部交响曲内容丰富多彩。这部交响曲的第二乐章略带自由感的如歌的行板，是柴可夫斯基感人至深的篇章，也是整部交响曲的中心所在，包含了作曲家对幸福的无比向往和依恋。这一乐章中有一段非常美妙的圆号独奏，在温暖中又透出些许的悲凉，是圆号音乐的著名段落。有不少音乐评论家认为这个乐章是表现柴可夫斯基旋律天赋最好的乐章。我们继续来欣赏E小调第五交响曲的第二乐章。

0: 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2: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经典音乐广播的梦剧院节目，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段出自两幕芭蕾舞剧《吉塞尔》当中的打猎场景音乐。这段音乐通过铜管乐器的嘹亮号角声与打击乐的节奏张力，生动描绘了狩猎的场景和喧嚣的氛围。这一场景的配器对比鲜明，弦乐组模拟马蹄疾驰的紧张感，木管乐器的跳跃音型则暗示森林的生机。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探索音乐恒久魅力，打开名人心扉，了解唱作背后传奇。经典音乐广播，梦剧院。剧院
1: 下面带给大家作曲家刘源创作的交响乐《土楼回响》。在福建西部山区，旧时历经迁徙、饱经磨难的客家人，为了繁衍生息、保卫家园，运用智慧建筑了硕大的土楼。土楼凝结了中华民族团结进取、开拓发展、崇文重教、念祖尊宗的精神。作曲家刘源将这些精神融入到音乐中，创作了交响乐《土楼回响》。我们耳边听到的是这部作品的第一乐章《劳动号子》。打击乐和铜管乐的呼应，好像是夯土的时候一唱一和的场景，表现了客家人一往直前、团结一心的精神。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唐朝诗人白居易写过一首诗叫《池上篇》，这首诗里描述了宅子的规模，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白居易带领全家上下在院子里种上了槐树、梧桐树、枣树、桃树、梨树等等各种树，还种了好多的花，有桂花、牡丹、芍药、菊花、兰花、莲花等等。另外他还有一片被称之为新黄千万竿的竹园。在这个大宅子里，白居易最喜欢的就是大池塘，池塘里养着金鱼，泥里长着白莲，双鹤在岸边静立或者游翔，池塘边垂着柳枝，这么美的园子任谁见了都不免心驰神往。白居易也整天绕着池塘转，还经常邀请好朋友过来吟诗作赋，喝酒抒怀。白居易在《池上篇》的最后一句写道：妻奴兮兮，鸡犬闲闲，悠哉悠哉，吾将终老乎其间。这说明白居易对于自己精心布置的这个园子非常的满意，准备在这里养老了。园子这么美，池塘这么热闹，不免也引来了热爱大自然的小朋友。有一年夏天，白居易在池塘边溜达，突然发现一个小孩子不知道怎么是跑到了自己家的这个池塘里，划着一艘小船，正在偷白莲。白居易看见了，觉得挺有趣，就没有打扰这个私自闯进来的小朋友，反而是诗意大发，写了下面这首诗。
1: 《池上》唐·白居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不解藏踪迹，浮萍一道开。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夏天池塘里盛开的白莲花太美，太吸引人了。一个小孩子划船和采莲的动作一气呵成，眼疾手快地偷偷采到了可爱的白莲花之后，划着小船迅速逃离作案现场。可是他毕竟是个小孩子呀，只顾着逃跑，不懂得掩饰自己的踪迹，绿绿的浮萍被经过的小船划开，留下了一道长长的痕迹，被院子里的主人白居易给发现了。对于小朋友的这些举动，白居易是很温情的。他躲在一旁静静地看着采莲的小朋友，暗自为他的活泼淘气而发笑，也被孩子的天真所感动。这些最纯粹简单的友爱和快乐，让人卸下了平日的重负。孩子们的淘气装饰了白居易的池塘，池塘也装饰了孩子们的梦。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晶晶，继续我们今天的梦剧院节目。在山海回响、郑晓英与厦门歌舞剧院交响乐团音乐会的下半场，指挥家郑晓英执棒厦门歌舞剧院交响乐团，带来了作曲家刘源创作的交响乐《土楼回响》。这部作品通过五个乐章，生动展现了客家人南迁的艰辛历程与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我们耳边听到的第二乐章《海上之舟》是《土楼回响》中极具戏剧张力与情感反差的一个乐章。它以汹涌澎湃的音乐语言描绘客家人漂洋过海、搏击风浪的生存图景，同时穿插了一首主板歌《过帆调》，表达对故土的深切思念。这个乐章通过交响乐技法与原生态民歌的对话，将生存的壮烈与情感的柔软融为一体，成为全曲情感转折的关键篇章。由省级非遗传承人、客家山歌手张冬梅演唱的《过帆调》，是家乡的妻儿对远方游子的叮嘱与眷恋。迎风斗浪射重阳，血汗造就客家郎，生死全凭真勇气，一曲山歌千度长。

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上午11点，让经典的旋律化作一捧清泉，浸润你被阳光吻过的耳畔，陪你在这滚烫的时光里听见生命跳动的

0: 声音。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2: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1: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2: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1: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2: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3: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薛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好一朵茉莉花》，选自红樱堂出品的音乐专辑《六月茉莉》，由二胡演奏家朱昌耀编曲并担任二胡演奏。二胡以细腻柔美的音色表现了江南水乡的温婉与茉莉的清雅，

0: 金石丝竹
1: 刨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月脉的

在生活快节奏的当下，音乐厂牌新乐府和青年琵琶演奏家刘家良希望通过跌破这张专辑，为听者带来一段可以慢下来静下来的音乐时光。专辑跌破里的每一首作品都蕴藏着对日常情绪的细腻捕捉，比如音乐作品悠庸，这是一首充满松弛感的作品，它的旋律没有强烈的起伏，慵懒柔和的节奏轻轻铺垫，琵琶缓缓的演奏带着淡然闲适与恰到好处的慵懒，好似午后的静坐，风拂帘笼，我们可以在音乐里找回内心的平静与自在。

0: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2: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0: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3: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京胡演奏家艾冰深耕京胡艺术领域多年，他深谙京剧曲牌的气韵风骨，擅长以京胡勾勒人物心境，渲染舞台意境，将京胡的器乐之美诠释得淋漓尽致。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艾冰担任京胡演奏的京剧曲牌《哪吒令》，选自瑞民音乐出品的《中国音乐地图之听见北京京胡京剧曲牌音乐集》。

哪吒令原为唢呐曲牌，后来由京剧琴师徐兰元和王少卿改编为京胡曲牌，用于京剧西施渔舞场景的伴奏。由于演奏哪吒令的乐器发生了改变，这一曲牌表现的情调也有所不同，扩大了曲牌的使用范围。优雅温润的丝弦乐描摹吴宫夜宴的奢华雅致，京胡以柔美婉转的音色勾勒西施止语翩然起舞的曼妙身姿，尽显古典宫廷乐韵。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中华民族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民族，在历史的转折处，总有英雄横刀立马，力挽狂澜，支撑起民族的血脉和脊梁。

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杜易水歌，先秦佚名。荆轲刺秦前在易水送别，应和着高渐离的歌声，吟唱出了这样的悲壮美学：易水为他而寒，浩气因他而存。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夏日绝句，宋·李清照。气势磅礴，掷地有声。李清照用20个字将项羽乌江一吻的傲骨定格为千古绝唱的英雄气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宋·文天祥。在诗歌严格的起承转合格律中，过零丁洋的情感流动却如江河奔涌。这首绝笔诗所追求的家国大义，至今仍然是我们为祖国挺身而出的精神动力。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满江红写怀，宋·岳飞。满江红的影响力早已超越文学本身，成为中华民族精忠报国精神的文化符号，穿越时空，激荡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灵。历史会铭记所有为这片土地燃烧过的人。奔涌向前的时代里，依然有无数炎黄子孙怀着赤诚与担当，在各自的天地间发光发热，前赴后继地续写属于中华民族永不褪色的英雄篇章。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棒妆台是由民间乐曲改编而成的京剧曲牌，都用于各类盛大宴饮、欢聚酬宾的场景，节奏快慢有致，既可描摹贵妃醉酒中宫廷宴会的雅致华贵，也可勾勒群英会中宴饮论谋的从容气度， 还能演绎民俗喜宴的热闹风趣。二簧棒妆台变调是将传统曲牌棒妆台以二簧腔的旋律语言、板式结构和演奏技法重新编配演奏的音乐处理方式，常用于京胡独奏或小型乐队的改编版，大大增强了原曲牌的抒情性和戏剧张力。 现在我们听到的正是艾冰担任京胡演奏的二簧棒妆台变调，京胡婉转，鼓声沉稳，中软三弦穿插呼应，曲风大气端庄。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

0: 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霓裳羽衣指的是以云霓为裳，以羽毛作衣，是用来形容女子美丽装束的词汇。在中国音乐史上也有不少以霓裳羽衣为名的乐曲和舞蹈。今天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霓裳羽衣》来自瑞民音乐出品的专辑《国乐炫技》。这张专辑在编曲上非常注重配器的色彩变化，使经典国乐拥有更加丰富的层次，具有现代美感。在《霓裳羽衣》这首作品中，琵琶和古筝因为阿拉伯鼓的调味而变换出别样的西域。

或余音绕梁，或今生遇阵。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二胡你别看它只有两根弦，却能拉出百般情思，奏出千种风情，倾诉人们心中无限情意。二胡的前身是西湖，隋唐时代就出现在了我国的北方，到元代同类乐器称胡琴

如霍布斯、二贤等，这时有了用马尾做的弓子。说来二胡确实与马有缘，很多人都知道二胡有两首以马命名的很著名的曲子，对，就是《赛马》和《战马奔腾》。到了明代，胡琴和现代二胡的形制就几乎没有区别了。说起二胡，一定要说起一个人，他就是民族音乐家刘天华。他为二胡创作了《光明行》《良宵》《空山鸟语》十首名曲，改变了二胡1000多年来都是伴奏乐器的从属地位，使二胡逐渐发展成为当代民族器乐中曲目量大、表现力强、名家纷呈、极具中国特色的一件乐器。1928年，33岁的刘天华生活与事业正处在一个比较顺利的阶段，还牵头创办了国乐改进社，这也激发他创作了二胡名曲《闲居吟》。在乐曲中，我们能充分感受到刘天华当时怡然自得的情绪和对未来的憧憬。今天我们欣赏由二胡演奏家江建华在箜篌伴奏下演奏的这首《闲居吟》。刘天华的二胡作品，我们平时听到的基本都是二胡独奏或是由扬琴伴奏，用箜篌伴奏非常少见。箜篌是类似竖琴的弹拨乐器，在这首录音中，二胡所擅长演奏的柔美线条与箜篌清亮空灵的点状音色形成鲜明对比，音响律动上听起来也更加丰富。

0: 正午时光，夏韵悠长。你好，我是杰科。中午十二点整，锁定经典音乐广播，以音乐静心，用歌声纳凉，听凉风入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十一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2: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两把琵琶，一把中阮，一支管乐，这种四人超常规乐器编制是一种新颖大胆的尝试。他们在传统经典、时代旋律与原创新作之间搭建起独特的艺术桥梁。现在我们听到的《中国印象》是作曲家陈思昂为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而作的五重奏作品，琵琶演奏凤朝红、陈亦如，中阮演奏崔君淼，笙演奏隋平平，打击乐演奏马里、

民族室内乐五重奏，中国印象的音乐主题简洁干净，注重声部之间的交融与配合。前半部分的中国音乐元素让旋律优雅而富有韵味，后半部分突然转换速度的快板在眼花缭乱的炫技中带着些许俏皮的爵士味道。这首作品是中国印象演奏家小组艺术追求与音乐理念的集中呈现，音乐风格从内敛到奔放，从传统到现代，一气呵成。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在时间的长河中，有些旋律从未老去，它们漫过岁月的洪流，与今天的我们对话。那是用音符记录的时光，刻画了岁月的波澜，映照出人生的滋味万千。岁月最深情，
6: 最深情。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7: 北派笛子大师王铁锤具有深厚的民间音乐修养，他能够纯熟驾驭不同吹管乐器的演奏技巧，深刻理解不同题材作品的思想内涵，对不同地域风格的韵味把握准确。现在我们听到的《月夜情歌》收录于王铁锤和中央民族乐团上世纪90年代录制的专辑《荷花赞》，指挥秦鹏章。

0: 金石丝竹
1: 袍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双凤是古代传说中的百鸟之王，头顶华冠，羽披白眼，雄的称凤，雌的称凰。凤凰象征着祥瑞，寓意吉祥。现在我们听到的双凤朝阳是广东音乐的代表性曲目之一，由作曲家陈德聚创作于上世纪30年代初。

广东音乐名家陈德聚出生于1907年， 他擅长吹奏喉管，还会演奏椰壶、扬琴等多种乐器。陈德聚曾任广东音乐专科学校理论作曲教师，并参与组建广东民间音乐乐团。他的作品大多旋律流畅优美，传统风格浓郁。陈德聚创作的《双凤朝阳》以明快流畅的旋律，通过重复乐句 模拟双凤对答的意境，展现出生动活泼又不失雅致的音乐形象。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箜篌曲思凡，由唐红云作曲，选自瑞民音乐出品的中国音乐地图之听见国乐系列专辑箜篌三弦雷琴打击乐音乐集，箜篌演奏吴林。

空吼曲思凡的核心素材源于昆曲思凡的曲调，模仿戏曲板演一气呵成，韵味独特。吴林的空吼演奏兼具戏曲的婉转与器乐的灵动，清新婉转的乐韵缓缓流淌，勾勒出静谧悠远的意境，藏着对自由与美好心境的向往。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

水乡新貌是南派笛子大师陆春玲和他的儿子陆如安共同创作的音乐作品。这首作品以南方曲笛为主奏乐器，充分展现了南派笛子醇厚圆润、韵味隽永的艺术风格。水乡新貌保留了江南丝竹音乐润腔丰富、装饰细腻的传统特色，同时融入现代作曲技法，增强音乐的叙事性，富有时代感。

水乡新茂以高超的演奏技巧和丰富的音乐语言成为了笛子演奏的经典保留曲目之一。这首作品有多个录音版本，那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选自红音堂出品的音乐专辑《江南春》，笛子演奏陆春伶。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1987年，河南舞阳县出土的贾湖骨笛，证明了笛在8000多年前就出现在了华夏大地上。那么中国的竹笛起源于何时呢？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和1978年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竹制横吹单管乐器，表明竹笛在西周已经出现。周礼是最早记载笛子的文献，古代的笛子应与洗笛的笛同音，所以古人认为笛声能够荡涤污邪，归于雅正。汉代当时有3种笛，雅笛、羌笛和长笛。长笛就是我们常说的洞箫，在唐代由遣唐使带到日本，今天福建泉州的南音所用的洞箫也叫尺八，与传到日本后的尺八长度均为1尺8寸。从后汉起，经历魏晋南北朝直到隋朝，都称箫为笛。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胡笛，宫廷音乐家李延年就是根据张骞带回的笛曲《摩诃兜乐》创新声28节。我们今天还能从汉乐府中看到这些乐曲的名称，如《折杨柳》《望行人》等。正如中原直向琵琶和西域曲向琵琶的融合，中国竹笛从胡笛的演奏技法和西域笛乐中也吸收了大量养分，并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汉唐音乐中。竹笛之前并无笛膜，根据现有资料，直到唐代的刘系发明了笛膜，给笛子的音色带来新的变化。唐代诗人赵谷在七言诗《闻笛》中写道：谁家吹笛画楼中，断续声随断续风，响遏行云横碧落，清河冷月到莲龙。中国台湾文化学者林谷芳认为，笛更像秀逸飘然的书声，宜文宜武。

秦川抒怀是北方邦笛当代名曲，由笛子演奏家马笛创作于1980年。音乐以陕西地方戏曲秦腔、皖皖腔和陕北民歌为音乐素材，表现了西北人淳朴细腻和豪放爽朗的性格，听来极具韵味。马笛首次把二胡、板胡的柔音技法运用到笛子曲演奏中，柔音和滑音的结合使用，把陕西音乐的特点就表现得淋漓尽致。秦川抒怀一经推出，很快传遍大江南北。

0: 截他们的胡。
1: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2: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内容丰富的湖南桑植民歌成为很多音乐家创作素材的来源。词作家冰洁在桑植民歌《好郎好姐不用媒》的基础上重新填词，作曲家孟勇进行编配，完成了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好郎好姐不用媒》。歌中反复唱到的衬词优一耶，突出了桑植民歌的特色。来听玉流程演唱的这首《好郎好姐不用媒》。

0: 归天。
1: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0: 唱山歌嘞。
1: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

如果大家有机会走进黔东南，可能会被这里层峦叠嶂的山景所吸引，会被错落有致的侗寨吸引，会被清澈流淌的溪流吸引，更会被一首首侗族大歌所吸引。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侗族大歌的代表性曲目《大山真美好》，大家是不是听不懂侗语的演唱啊？不要紧，我来告诉您这首歌

唱的是什么？树木根根茂，花儿朵朵开，叶子片片绿，山峰座座雄，大山真美好，人在画中游。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刻意的修饰，只有邓家儿女最纯净的嗓音。他们唱着对大山的依恋，对家园的热爱，歌声里有山峰，有稻香，有林间的鸟鸣，更有侗族同胞世世代代与自然共生，以歌声传情的滚烫情怀。当电子音乐的灵动节拍响起时，你是不是会怀疑自己的耳朵？现在听到的也是侗族大歌吗？没错，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音乐厂牌新乐府出品的专辑《五月禅歌》中收录的侗族大歌《大山真美》。

首作品没有复刻原生态侗族大歌的山野模样，而是让传统民歌与现代音乐发生碰撞，用现代编曲给传统旋律穿上了一件新衣。五岳禅歌乐团的年轻歌者用干净又鲜活的嗓音，将古老的歌谣唱出新

语之感，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淳朴

0: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1: 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大家好，我是怀强。世上有许多绚丽的色彩，最美的还是草原的色彩。晴空万里是蓝天的色彩，轻盈柔美是白云的色彩。由诺日仁清作词作曲的歌曲《多彩的故乡》，将草原的色彩写进了歌中。云飞以舒展的演唱，带我们领略美丽的草原。

0: 阳市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音乐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1: 从一个年轻小伙的视角出发，来描绘出姑娘马伊拉的美丽善良，表达了心中万般倾慕之情。爵士风格的编曲配合上王凯清亮的嗓音，充满了对爱情和一切美好事物的向往和憧憬。一起来欣赏王凯《马伊拉》。
2: 山岗托起黄昏的夕阳，鸟儿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岁月最深情，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1954年，作曲家瞿希贤根据内蒙古长调民歌牧歌改编了一首四声部合唱曲目，抒情的音乐用丰富的联想加以发展深化，使其意境更加富有诗情画意。我们来听中国交响乐团少年合唱团演唱的牧歌。

一部作品之所以会成为经典，是因为它所表达的内涵，无论经历多少岁月，始终能引起大家的共鸣。牧歌是这样，雕花的马鞍也是这样。词曲作者印喜辰和宝贵借助草原上普通的生活和事物，展现了马背民族的热情与豪放。歌曲《雕花的马鞍》充满了生活气息，让人憧憬美丽草原的未来。来听华南师大音乐系合唱团演唱的《雕花的马鞍》。

0: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方锦龙，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陈阳。我们现在听到的呢，是陕南白河民间歌师叶世勇带来的喜宴。

0: 这首歌曲的曲调极具陕南风情，而由音乐人李杰担任制作人打造的家园陕南回响系列专辑，正把藏在秦巴山水汉江两岸的古老乡音从打捞整理重塑送到更广阔的舞台。陕南民歌承载着移民文化的交融，流淌着汉江两岸的烟火，也藏着一代代人质朴的生活与滚烫的热爱。作为家园陕南回响的制作人，李杰深耕音乐创作多年，而陕南这片土地和这里的民歌对他而言是一次意外又珍贵的缘分。当他一脚踏进这片山水，便被这份藏在山水间的声音深深吸引。
1: 它是一个包容的城市，全是移民，也有云南人过去的，安徽人过去的，也有湖南湖北的，大融合的这么一个地区。所以它的调调里，一会儿江南的调调，一会儿是云南的，又像民族的山歌，然后又像这个民间小调，就是不一样。
0: 紫阳一地就发掘出3000多首民歌，家园陕南回响4张专辑所收录的不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面对浩如烟海的乡土旋律，李杰的选曲标准质朴而纯粹，
1: 没那么复杂，我觉得就是好听，然后呢感觉就是原始。在我这个听觉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个调调对我来讲是新鲜的，能触动我，我就会选它。选曲的时候我脑子已经形成了编曲的感觉了。
0: 为了让陕南民歌走向更广阔的舞台，专辑采用杜比全景声技术录制，还原山野间的自然声场，也为陕南民歌搭建了国际化的传播通道。
1: 后期制作是全景声的，有的因为这个有便于向世界传播，很多的世界音乐的平台它都需要这个全景声的音频文件传播到世界84个这个平台都在听陕南音乐，把中国的这种好的东西让世界听见。
0: 李杰以专业的音乐创作与现代编曲手法，为古老的陕南民歌赋予了全新的听觉生命力。而家园陕南回响系列专辑总策划赵子晴则立足文化本源，深耕乡土声音文脉，将本次专辑制作定义为一场严谨的声音考古。
2: 考古这个词是比较严谨的，它和采集还有一点点区别。这个土地上的民歌，我们要精确到它的歌词是不是这个，它溯源它到底是不是这个地区的，除了传唱人以外，还有这首歌大概的这个歌曲的背景。它做的不仅仅是一个声音的归档，更是这一片土地的它本来有的家园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记载。
0: 古老乡音要走进当代，打动年轻人，既要跨越生活场景的隔阂，也要弥合传统演唱与现代制作的差异。老腔老调如何适配新审美，老艺人如何对接新的节奏，是传承路上必须攻克的难题。
2: 最基础的是什么，就是大多的非遗传承人他们不会听节奏，之所以我们选择了这些传承人来演唱，也是我们想尽最大的可能去保留它的原汁原味。那我们后续又结合了这个杜比的全景声，那在杜比的声场里边，我们能听到鸟叫，能听到风声，能听到它真的是在对面的那个山头在和这边的这在对歌的一个状态，尽最大的可能还原了这个歌存在的场景。

0: 民歌的根扎在乡土，也离不开本土文化工作者的深耕与坚守。安康市群众艺术馆干部周正凯长期扎根基层，见证了陕南民歌的独特气质，也推动他从田野走向大众，从本土走向更广的舞台。
1: 陕北民歌可能大家都知道，它是比较这个宏伟的，然后比较热情，比较奔放，比较豪迈的。而陕南民歌呢，就相对于这个陕北民歌来说的话，它可能就更加细腻一些。我们陕南民歌当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一首歌叫《狼在对门唱山歌》，同样是表达男女之间的这种爱情的歌曲，但是陕北人唱他可能有一种沧桑感在里边，但是陕南呢，他唱的味道可能就和陕北差异就比较大。

0: 多年来，安康市持续推进陕南民歌进校园、进广场、进景区等活动，让古老民歌融入大众生活，让更多人听见爱上传唱这份本土之美。
1: 等于我们做了一个30首的特别具有代表性的歌，然后我们把它拍成这个泛唱视频，然后把上面贴上2维码，然后发到学校去，可能把这个比较好听的歌，然后把它做成广场舞，唱着我们的陕南古调，然后跳着广场舞。其实这个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推广宣传。完了之后呢，我们把我们好听的陕南民歌放在我们的景区呀，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旅游大巴上播放呀，其实也收到了非常好的这个反馈和效果。
0: 从采风挖掘到编曲创新，从声音考古到大众传播，从专业守护到全民参与，李杰、赵子晴、周正凯以及一代代民间歌师、文化守护者，正以各自的方式守护秦巴回响，让古老乡音在坚守中传承，在创新中新生，让秦巴山水的歌声被更多人听见、喜爱、铭记。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发条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大家好，我是瑞明音乐制作人叶云川，请大家来到美丽的西南。在西南有一个非常重要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民族是什么呢？就是彝族。在四川的大小凉山、云南的楚雄以及贵州的毕节一带，彝族有自己非常独特的文化，也有非常丰富的音乐歌曲。所以在这里呢，给大家介绍一首彝族的歌曲，叫《金鸟银鸟飞起来》。这首歌来自于五彩云南的彝族，彝族有非常多的支系。这首歌的来源来自于云南彝族的花腰彝，花腰彝大家听起来非常的陌生，是不是？如果看过这个电影，知道有一个叫《花腰新娘》，讲的就是云南彝族的支系花腰彝族。花腰彝族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服饰，以及自己本土的歌曲。这个金鸟银鸟飞起来，就歌颂家乡、歌颂亲情、爱情的一首歌曲，就是我们的家乡多么的美丽。金鸟银鸟飞起来，幸福的生活来到了我们山寨，来到了我们村庄里，这样一首非常动人的歌曲。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如果你是蝴蝶，那么快乐就是破茧而出的那一耀眼时刻。如果你是蝴蝶，那么快乐就是你穿梭在花丛中的喜悦欢欣。你的梦里是否也有过这样一只蝴蝶，牵动着你无限思念的情愫呢？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璇演唱的《蝴蝶》，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是由云飞宫乐共同带来的《你若盛开》。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

0: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杨万里是南宋著名的诗人大臣，他一生创作了20000多首诗，传世的作品有4000多首，一度被誉为一代诗宗。下面我们来欣赏杨万里外出时路过松园七宫殿时一大早赶路所写的一首诗。松园、七宫殿都是地名，在皖南山区，就在如今江西益阳与余江之间。当时他途经此地，看到群山环绕，感慨不已，通过描写山区行路的感受，为我们阐述了一个道理：人生在世总会遇到困难，人生就是不断地与难做斗争。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过松园晨吹七宫殿，宋·杨万里。莫言下岭便无难，转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万山为子里，一山放出一山蓝。
0: 最平常的事情中，常常藏着容易被忽略的哲理。在很多人看来，下山容易上山难，可是杨万里却不这样认为。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诗。诗的开头一句，莫言下岭便无难，写的是有一天杨万里经过皖南山区的七宫殿，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不要说下山容易啊，正因为上山艰难，人们便往往把下岭看得容易和轻松。这一句莫言下岭便无难，像是针对这种普遍心理所发出的棒喝。莫言二字像是自我告诫，又像是提醒别人。第二句转得行人错喜欢，意思是骗得前来爬山的人白白的欢喜一场。转得二字显得风趣幽默，行人自认为下山比上山容易，所以自认为是转到了，这是行人被自己对下山的主观想象欺骗了。但是诗人在这里只是点破却不说破，留下了悬念。最后两句正入万山围子里，一山放出一山蓝，写的是就好比走在群山之中，走过一山发现还有一山拦着呢。本来上山过程中要攀登多少道山岭，下山过程中也会相应遇到多少道山岭。山原本是没有感知的，但是一句一山放出一山拦，却把山变成了有生命有灵性的东西。它仿佛给行人布置了一个迷魂阵，设置了层层的圈套。而行人在下山过程中也经历了意外、惊诧、厌烦，直到恍然大悟。就在这一山放出一山蓝的重复中，全都体现出来了。诗人通过写山区行路的感受，说明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深刻道理：人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对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做好充分的估计，不要因为一时的成功所陶醉。世间的道理总是藏在最平凡普通的行为之中。欣赏完了杨万里早上在山中赶路时的一段感悟，下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对于路过人间的感悟。我们来听郁可唯的《路过人间》。在这首歌中，郁可唯用歌声描绘出人生会遇到的各种情绪，也将不可避免地体会和领悟每一场相聚和别离。我们想通过这首歌为身处纠结与挫折中的朋友提供一种豁达面对和思考人生的视角，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人世间温暖的温度。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词曲作家吕远曾经说，自从参加了海军，大海的形象就印在了脑海里。在众多吕远创作的关于海军的音乐作品里，有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叫做《泉水叮咚响》。这首歌曲讲述了海军战士纯洁的爱情故事。下面来听歌唱家卞晓

0: 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电波里的音乐很暖。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向你问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2: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问候大家下午好。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小放牛是流行于河北的民间歌舞小戏，以男女对唱的形式演唱，内容描写的是姑娘向牧童问路，俏皮的牧童故意发难的对答情景。下面来听长征和韩征演唱的《小放牛》。

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赶歌墟是很多少数民族常见的活动，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由马晓晨演唱的《赶墟归来阿丽丽》，这首歌也表达了彝族同胞赶完歌墟后愉快的心情。那么苗族的歌墟又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来听一秒英演唱的《苗乡赶》。

0: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洞家山寨往往坐落于群山环抱中，村头寨尾林木参天，而侗族同胞的聚居地常常有精美的长廊桥架于临近村寨的河西之上，这些生活的场景、细节与氛围也被侗族同胞唱在他们的童谣里，于是就有了我们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森林是我家》。

马油。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鸡啼调是广西崇左地区壮族的一种传统山歌调子，意思是夜晚鸡啼之后才唱的曲调，类似夜歌，人们唱

常常用鸡啼调来进行山歌对唱，歌颂美好的生活。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月光情缘》就是一首鸡啼调。

0: 的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经典听我的。大家好，我是迷人制造吉里日约。
1: 天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2: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3: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2: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尔族民歌《牡丹汗》讲述了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一个浪迹天涯的流浪艺人小伙子爱上了美丽的姑娘牡丹汗，但是却遭到了姑娘家人的反对。小伙子只好将心中的爱恋唱到了歌里。你是我生命的力量，你是我黑夜里的月亮。炽热的爱情燃起无尽的思念，这感人肺腑的新曲在茫茫高原上久远地回荡。

上世纪50年代，民族音乐家王洛宾在新疆听到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开口唱出你是我生命的力量啊，亲爱的姑娘牡丹汗时，那悠扬深情的曲调一下子揪住了王洛宾的心。王洛宾对原曲进行了整理和改编，让这首牡丹汗飞越天山，唱响世界，受到中外乐迷的喜爱。

上深情忧伤的旋律，遇上风情摇曳的爵士乐，给灵动自由多变的爵士乐带来了浓郁的东方风情。爵士钢琴家罗宁的演奏有着浪漫诗人的气质，仿佛化身牡丹汉故事中那个男主角流浪诗人，用深沉而又奔放，忧郁而又舒展的爵士旋律再次向世界讲述这个古老而又动人的故事。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当我们走出家门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寻找归宿了。故乡、夕阳、妈妈、烟火、孩子、大海、沙漠、田园、家园、冒险、旅途、幻想等等，越过群山这首歌就是由这些词汇组成的，它们看似普通平常，而内在却暗流涌动。这也是演唱者莫西子诗内心独白写照，每每听到都会让人心生感动。马上来听莫西子诗演唱的《月光》。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摘石榴是安徽五和民歌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讲述了姑娘摘石榴的时候被追求她的青年用砖头砸中，两人彼此相约互诉衷肠。音乐厂牌新乐府以世界音乐的视角对摘石榴进行了全新改编，既保留了民歌质朴灵动的韵味，又融入世界音乐的元素，打造出兼具传统底蕴与国际视野的音乐作品，让古老的民歌焕发出全新的活力。来听新乐府版的《摘石榴》。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春春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次仁央宗演唱的歌曲《真诚的祝福》。这是一首兼具藏族音乐底蕴与时代美感的音乐作品。次仁央宗以清亮天籁的嗓音、真挚饱满的情感与明快喜庆的民族旋律，将藏式祝福的纯粹与温暖传递得淋漓尽致。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您好，我是陈阳，现在是

0: 下午四点，愿片刻清风伴您从容前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0: 世界问你是谁，来自哪儿，请回答爱什么，梦什么，去何方，请回答答案有一百年的时光。
1: 我来自硝烟中课桌旁的太阳，他和他选的是赢的奖，来自那燃烧的

这首《有我》来自厦门大学学生艺术团合唱队，歌曲是为了庆祝共青团成立百年而特别创作的。厦门大学学生艺术团合唱队以朝气蓬勃的演唱，将青春力量与家国情怀融合，尽显新时代青年的昂扬风貌。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由北京爱乐合唱团演唱的意大利经典民歌《缆车》。这首歌描绘了山间缆车的欢快场景，歌词充满生活气息，旋律热情奔放，合唱团的演唱极具张力，也将意大利的浪漫风情与山间的喜悦氛围清新传递。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声纹在空气里交织成星轨，音阶如露珠划过寂静的云层。
1: 听，晨光与蝶翼在旋律中破茧，节奏与管弦在时光中穿梭，每一次共振都让孤独融化，
0: 让音乐化为羽箭，射向颤动的心间。
1: 张开耳朵，聆听最美和声。

欢迎收听最美和声，你好，我是颜蓉。今天要为您分享的这首合唱作品与一座城市有关，无锡。

不知您是否听过，在无锡有一首广为流传的江南小调《无锡景》，百年传唱间，这段曲调被填上了各种描绘无锡风土人情的唱词，歌声穿过太湖之滨，越过惠山之岭，落在市井西溪，照在运河沿岸，共同交织成了一幅刚柔并济的江南唱。

我们即将欣赏到的作品《小小无锡井》正是根据无锡民歌《无锡井》改编创作的。这首作品由无锡少年宫合唱团委约音乐家潘行子民作曲，作曲家将现代和声写作技法与江南无地耳熟能详的旋律相结合，孩子们的纯真声线穿梭于优美的琵琶声之间，如小舟划过江波，不仅唱出了无地少年的风采，也把一幅幅古往今来的江南盛景带给了听者。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首节气歌由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演唱，将24节气融入到了音乐当中。歌曲以孩子们的视角展开，24节气被具象为了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生动场景，传递出对于自然节律的敬畏与热爱。在演唱上，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以整齐划一的节奏感完成了多段落的演绎，不同的节气段落也通过音色的明暗变化做出了区分。春天的段落会更加明亮轻快，而秋天则更加的沉稳。一首歌也传递出了四季不同带给我们的不同体验。你最喜欢的又是哪个季节、哪个节气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冰山。
2: 这首著名的边塞诗由唐代诗人王昌龄创作，全诗以平实的语言表达了雄浑豁达的主旨，气势流畅，一气呵成，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希望起任良将早日平息边塞战事，使人民过上安定生活的愿望。在古建芬创作的儿童合唱作品《出塞》中，前奏以琵琶和打击乐奏出了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的气势。值得一提的是，歌曲巧妙地将少年儿童的直率与原诗表达的豪情壮志融合在了一起，耐人寻味。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这首童声合唱叫做《少年中国梦》，孩子们清澈的嗓音如同初生的太阳，充满了希望与力量。简单上口的歌词讲述着梦想的意义，而童声合唱的形式也展现出了少年儿童蓬勃朝气的精神风貌。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0: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音乐飘飘，由耳入心，在我们的血脉中轻快奔流，如同略带寒意的春水，融化浮冰，浸润我们的心灵。音乐家约翰·安东尼用音乐帮助人们疏解身心，在他的专辑《蓝》中有一首《舒缓》，正如我们的心境历经风雨，重新着陆于安稳的泥土，寻得从容真谛。音乐 Solace。

0: 这是一天中最温柔的光景，日光绵长，草木欣然。此刻是傍晚五点，我是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用一段温暖的旋律接引你从繁忙的日间踏上被花香浸染的归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经典音乐广播，时间的歌。
0: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边这首歌来自凤飞飞《夏的季节》，由何启宏作词，陈富明作曲，充满热带风情。凤飞飞明亮活泼的嗓音，满是阳光与活力。希望音乐也可以带您去到美丽的海边，尽情挥洒快乐心情。

越是礼物，不昂贵却足够欢喜。音乐是守候，不喧哗却始终温热。没有刻意回应，却总能听懂你未说出口的情绪。在经典音乐广播，邂逅温暖，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这是萨顶顶的《自由行走的花》，旋律非常的朗朗上口，节奏明快愉悦，整体的氛围是那样的自由灵动，又带着一丝微微的伤感。萨顶顶在创作这首歌时采样了云南的民族音乐元素，以西方的电子乐为基底，构建出了富有国际视野的新民族音乐范式。萨顶顶在这首歌中想表达的是一种一切都在流动的哲学意象，花会走，愿望会实现，美好的事物会不断转换融合与重生。听这首歌的时候，您是否也感受到了一种纯净的诗意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立夏节气过后，气温一天比一天升高。古人把进入夏季的第一个月，也就是农历四月，称为孟夏。古人说，孟夏之日，天地始交，万物并秀。清新优美的初夏时节，荷花、细雨、蝉鸣、绿叶，让文人们流连忘返，为初夏时节留下了一首首流传千古的诗作。公元838年，唐朝诗人李商隐入赘到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家后，便陷入了历史上著名的牛李党争之中。李商隐因此也一直遭到牛党的记恨和排挤，无奈之下只得离开长安，到桂林当了幕僚。对于李商隐来说，这在精神上或许是一种解放。下面这首描写春去夏来的诗作《晚晴》，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写成的。从这首诗里，我们能感受到李商隐当时身心上的轻松。

0: 晚晴，唐，李商隐。身居府家城，春去夏犹青。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并天高阁迥，微柱小窗明。月鸟巢干后，归飞啼更清。
1: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李商隐这首写在初夏时节的晚晴。诗的第一二句，身居府家城，春去夏犹青。家城就是城门外的通道，这两句是说一个人身居简出，过着清幽的日子，俯瞰桂林的家城。春天已经过去，现在正是清和气爽的初夏时节。第三四句，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写的是小草饱受雨水的浸润，终于得到上天的怜爱，在傍晚时分雨过天晴了。初夏时节多雨，诗人所在的岭南更是这样。第五六句，并天高阁迥，微柱小窗明，描写的是久雨晚晴，楼阁之上

凭高揽眺，视线更为遥远，夕阳的余晖留住在小窗上，带来一线光明。最后两句，月鸟巢干后，归飞体更轻。这两句的意思是，南方鸟儿的窝巢已经被夕阳晒干，傍晚归巢时，飞翔的体态也显得格外的轻盈。李商隐离开长安，跟随郑亚到桂林当幕僚。郑亚对李商隐比较信任，让他多少也能感受到一些人情的温暖。同时，离开长安这个党争的漩涡，对于李商隐来说，在精神上也是一种解放。正因为这样，诗中才有幽草幸遇晚晴，月鸟喜归干巢的感慨。李商隐这首诗中流传最广的就是天意连幽草，人间重晚晴。晚晴美丽然而短暂，可是李商隐并没有在乎它的短暂，只强调重晚晴。从这里可以体味到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而既然说到了晚晴，我们就来听一首张学友演唱的《夕阳醉了》。在迷人的萨克斯风和张学友深情演绎之下，让我们一起来感受夕阳美如画，清风醉晚霞的美好。

又见南泥湾由王二妮和韩冰共同演唱。这首歌在创作上延续了经典陕北民歌南泥湾的精神内核，通过黄沙天地苍凉到鲜花开满山的意象转变，展现了从艰苦垦荒到生态繁荣的历史变迁。两位演唱者的声线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王二妮用原生态民族唱法演绎主旋律，而韩冰则以通俗唱法进行和声铺垫，男女生的和谐对唱营造出了一种富有张力的听觉体验。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岁月最深情。您好，我是叶小刚。您现在正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

0: 呀，可惜打废了。
1: 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
0: 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寒火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2: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岁月最深情。

这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由青年歌唱家王丽演唱，画面壮美辽阔，描绘出夏日草原的美丽图景，蓝天白云，绿草如海，牛羊成群，牧民策马奔腾，远处的蒙古包炊烟袅袅。王丽的演唱气息连贯，通过强弱的力度控制，模拟出了风吹草浪的起伏听感，表现出了极高的艺术表达力。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make some noise！
1: 阿姆斯特丹是荷兰的首都，也是荷兰最大的城市。它是一个拥有丰富历史文化的大都会。美丽的阿姆斯特丹运河，著名的荷兰国家博物馆、梵高博物馆、国立博物馆等等，无不给这座城市增添了一份强烈的吸引力。当然，这里也是电音爱好者的天堂。每年十月份，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人、顶尖行业专家以及媒体人等等，都将汇聚在阿姆斯特丹，参加一年一度的阿姆斯特丹电音舞曲节。届时，全球最顶尖的电音人欢聚一堂，来自世界各地的电音爱好者们也在电音的海洋中沉醉疯狂。

世界百大 DJ 的排名是目前世界上最大型的 DJ 评选盛事，评选名单会由超过35万名观众投票产生。阿姆斯特丹电音节就是百大 DJ 票选结果公布的地方。阿姆斯特丹电音节是世界上观看人数最多的电子音乐节之一，活动期间公布的各项数据已经成为了电音市场发展的风向标。那些电音爱好者耳熟能详的世界级 DJ， 比如阿明、大卫库塔、哈德维尔、小马丁等等，他们都曾在这个活动当中崭露头角，并获选为全球最佳 DJ。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 These Are The Times 是百大 DJ 冠军小马丁携手新人 GRM 推出的作品，旋律清澈明朗，轻快舒畅，区别于小马丁一贯擅长的超强重型电音，这首作品显得小巧清新，给人耳目一

0: 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活总有动人的韵律，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一起下班回家。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同安阁，不必太在意。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0: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望长安是歌手周鹏唱给自己的第二故乡西安的歌。周鹏的演唱细腻婉转，饱含深情，歌声中藏着异乡游子对故土的眷恋，对亲人的牵挂，也盛满了对古城长安真挚的祝福。
1: 望星空群星灿烂，低头思故乡长安。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
0: 时尚，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欢迎收听民歌也时尚。你好，我是颜蓉。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一首歌可以让人记住一个地方。情歌故里四川康定，正是因为这首康定情歌被大家熟知。歌曲的旋律源自四川康定地区的传统民歌溜溜调，在20世纪30年代因茶马古道上的汉藏文化交流而逐渐成型，由当地背夫、马夫等劳动人民集体创作并传唱，反映了背夫们对家乡的思念和对自由与爱情的向往。20世纪40年代，音乐家吴文骥在康定采风时记录下这首民歌，后经江定先编曲，吴正谦和于怡轩演唱录制，使其广为传唱。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歌手蒲巴甲演唱的《康定情歌》。

在康定情歌的歌词中，溜溜的是当地方言中的一个语气词，而跑马溜溜的山、一座溜溜的城等描述则源于康定独特的高原地理环境。叠字的歌词搭配明快的旋律，带来浓郁民族风情和欢悦的生活气息。在蔡琴2004年发行的经典翻唱专辑《银色月光下》当中，收录了一版改编演绎的《康定情歌》。

歌曲以手风琴前奏开场，营造出怀旧而浪漫的氛围。在演唱中，蔡琴将节奏适当放缓，用自然质朴的语气唱出真挚情感，并巧妙地将康定情歌与另一首少数民族歌曲《青春舞曲》结合，勾起人们对往日的怀念。

有时经典作品带给人们的不止回味，还有遐想。2009年，歌手莫文蔚推出以翻唱经典民歌为主打概念的专辑《回味》，其中就收录了一首特别根据康定情歌改编的新作《溜溜的情歌》，保留了原曲中的经典段落。专辑制作人张亚东为这首《溜溜的情歌》注入了电子编曲，作词人李卓雄也用都市生活意象的歌词延续了原曲中关于爱的永恒探讨。莫文蔚轻盈的歌声将人引至沉静的思索中，情歌依然在唱，依然有情人在流浪。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1: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0: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醒板，
1: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0: 自由哟。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陈阳。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陕西省汉音民歌省级非遗传承人王家坤带来的《通山歌·大仙桃》，由知名音乐人李杰担任制作人的家园陕南回响系列专辑深耕秦巴大地，挖掘陕南各地的原生民歌。汉音民歌以高亢嘹亮、自由奔放的特质成为了其中极具代表性的篇章，而王家坤，一位土生土长的汉音人、地道农民、乡村文化的守望者，一辈子与山歌为伴，这份缘分早已融进了他的骨血，
0: 跟民歌还是很有缘的。小时候冬天在烤火，夏天在院坝里乘凉的时候，就会围在我爸爸的旁边缠着他，让他教我唱歌。应该说从十几岁吧就开始会唱歌。
1: 1978年是王家坤与民歌的正式结缘，那年他11岁，汉阴县文化馆下乡采风，整理民歌集成，在父辈鼓励下，他第一次当众亮嗓，一首《五根节》被收录进官方民歌集。
0: 地锅里呀来月牙出头啊，墙上的个灯老咱哎呦懒得上油啊。
1: 从此汉阴大山里多了一位执着的歌者。地处秦巴腹地，山高谷深的汉阴，特殊的山地环境孕育了独树一帜的汉阴民歌。这里的山歌融合巴楚、巴蜀文化基因，通山歌、花鼓、小调各具韵味，一开口就是整片山野的气息。
0: 因为是我们都是地处高山峡谷地带，通讯靠吼，交通靠走，人们就练就了一副好嗓子，可能就慢慢的演变成一种歌曲的这种形式。
2: 哎，回来吃饭了哦，回来了。
1: 没有乐谱，没有教材，汉音民歌靠的是一代代人口传心授。王家坤的民歌功底全来自父亲的口传身教，不用专业术语，一句方言翻胚，点透了山野歌者最朴素的发声之道。
0: 他跟我们讲的是很土一句话，叫什么叫翻胚。我们农村耕田的时候啊，要把那个泥巴一定要犁得以后翻回来，一道一道的，有棱有角的，这样的，我想是这样的，看上去有秩序的，它不会是很凌乱、很规整的。唱歌也一样，
1: 深耕民歌传承数十年，王家坤始终扎根乡土，田间地头、红白喜事、院落聚会都是他的传习场所。这次走进专业录音棚，参与家园陕南回响的录制，是他首次接触专业录音棚与现代编曲，传统民歌与现代音乐的碰撞，让他满心惊喜与感动。
0: 因为我们毕竟在这方面我们没有专业知识，后来通过老师给我们指导，一句句唱，一句句去录，然后进棚以后，老师会跟我们说耳机怎样戴，唱歌的时候要注意哪些问题，调整气息，然后开始的时候很不习惯。
1: 从少年学唱到中年传承，王家坤始终坚守着汉音民歌的根脉，如今他仍坚持在学校社团、乡村活动中教唱民歌。而面对年轻人外流传承不易的现实，他依然坚守让汉音民歌从大山深处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0: 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特长，有责任有义务。所以我会通过各种的传播途径，更多的让年轻人呢，更多的让喜欢陕南民歌的这一部分人呢，跟着学跟着唱，让陕南民歌走得更远。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傲日齐楞演唱的《看不够美丽中国》，以万水千山、万家灯火、四季风物为印象，诉说对大美华夏的无尽眷恋，饱含对祖国深沉真挚的热爱。

0: 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我们来聊一首有趣的交响曲《玩具交响曲》。音乐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否好听从来都没有统一的标准或固定的要求，正因为没有限制，才诞生了各种风格的音乐作品，才有了无限的创作空间。不同曲风、不同主题的音乐带给人的感受也不同，或者是忧伤，或者是快乐。耳边的这首《玩具交响曲》，有没有让您感受到快乐的童年时光呢？这首《玩具交响曲》从创作之初就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并流传至今，而它的创作者是谁却一直是个谜。乐曲于1820年出版，当时乐谱所标示的作者是海顿，因而这首曲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被误认为是交响乐之父海约瑟夫·顿的曲子。与之相匹配的还有创作背景，据说是在一年的新年，海顿为在艾斯特哈奇的乐师们编写了这首乐曲，作为节日派对的背景音乐。这首玩具交响曲在音乐风格上确实和海顿的作品十分相似，难怪那时候人们会因为乐谱上的署名就坚定地认为这是海顿爸爸的作品。

后来学者们反复翻查当时的文献及海顿自己的记录，却没有找到任何海顿和这首曲子有关联的资料。经过各种音乐研究者的考证后，证实这首曲子的作者其实是莫扎特的父亲利奥波德·莫扎特。在当时的古典音乐界有一个不好的风气，就是一些作曲家为了让自己的曲子被人熟知，有时会假冒知名音乐家之名来出版自己的作品。我们现在无法猜测莫扎特的父亲是在什么情况下把这首曲子挂上了海顿的名字，但是这首《玩具交响曲》的确很出色。从音乐中，我们仿佛可以想象，小莫扎特就是因为父亲的这首交响曲才爱上了音乐，继而成为了音乐神童。如果不是因为有两个可爱的孩子在身边，莫扎特的爸爸怎么会把儿童的心思揣摩得如此透彻呢？这首因好玩而出名的玩具交响曲分为三个乐章，第一乐章进行曲，第二乐章小步舞曲，第三乐章小快板。作品结构简单，是一首听完就能让人感到快乐的乐曲。音乐里出现了杜鹃笛模仿杜鹃的叫声，还用上了花楞棒、儿童鼓、摇铃等可爱的玩具做乐器。这些儿童玩具的运用，把音阶这样的专业表现抛在一边，却意外地制造出十分悦耳的效果。仔细听听，您还听出了哪些玩具元素呢？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陈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2: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13: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11: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14: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黄安，新鸳鸯蝴蝶梦。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在人间已是癫，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温柔童年。古韵和旋律之间的和谐呼应，成就了一首不可多得的经典歌曲。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岁月最深情。每天晚上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一起下班回家。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谭咏麟，神的传说。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

作为郭富城的招牌歌曲，直到现在依然还是经典当中的经典。这首歌可以说让郭富城的舞蹈功底在当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帅气的富城头，还有那非常经典的招牌动作，我们现在依然记得非常的清楚。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晚上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一起下班回家。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王心凌，爱你。

0: 岁月最深情，我是郎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音乐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经历过风雨，才能有美丽的彩虹。不经历风雨，怎么能知道阳光的灿烂明媚呢？这首歌可以说每一个声调都透着笃定和坚毅。许美静用心底里最原始的质朴去打动每个人的心。一起来听许美静演唱的《阳光总在风雨后》。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如果古典乐器界也有念旧奖，那长号绝对是头号候选人。早在15世纪中期，长号的雏形就出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伸缩喇叭名字叫做萨克布特，大家也会直白地叫它低音喇叭。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像个只会闷头出声的莽夫，和如今舞台上的优雅简直判若两号。

在古典音乐发展的几百年间，乐器圈卷的是热火朝天。钢琴换了好几代键盘，小提琴优化了无数次弧度，就连小号都悄悄升级了按键，唯独长号守着自己那根标志性的 U 型拉管，半分不肯妥协，顶多在身材上做点区分，有小巧玲珑的高音长号，也有膀大腰圆的低音长号，但内核却始终如一，那就是依靠伸缩拉管来改变音高。作为铜管家族的个性担当，长号的绝活全在那根可拉可缩的 U 型拉管上。七个伸缩把位滑动改变管身总长，每动一下就像调收音机一样精准升降半音。这活看着简单，可对演奏家来说，手臂长度、肌肉控制和位置精准度缺一不可，稍微差一点就能秒变大型翻车现场跑调。长浩还是个典型的双重人格选手，气场全开时声音霸气嘹亮，在军乐或者是序曲里一出场，自带千军万马的气势，温柔下来又细腻动人，若奏时清澈温润，既能稳稳拖住低音声部，又能温柔陪伴合唱，刚猛与柔情无缝切换。

他的逆袭之路还要从贝多芬说起。1808年之前，长号在交响乐里一直是边缘配角，直到贝多芬 C 小调第五交响曲，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命运交响曲出现，长号才彻底迎来历史上的高光时刻，首次正式进入交响乐队编制，从此打破局限，跻身交响主流乐器行列。

大胆创新，在第二乐章高潮处，长号以浑厚深沉的音色登场，在抒情弦乐的包裹中，像一道光冲破黑暗，把扼住命运咽喉的倔强与力量演绎得淋漓尽致。说长号是这部交响曲的隐藏功臣，一点都不夸张。

悄悄加入时，效果出奇的俏皮。U型拉管一伸一缩之间，长号模仿起牧羊人呼唤山谷的回声，音色不再庄重嘹亮，反而带着一丝笨拙的可爱，给这首野趣十足的曲子增添了一层温暖的底色。谁能想到，平日在交响乐里叩响命运之门的长号，跑进阿尔卑斯山，秒变快乐担当。

这么一位又霸气又可爱，守旧又全能的乐器，几百年来一直坚守自我，确实有底气。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

乐最深情，我是怀强。张震岳演唱的《爱我别走》，这是一首不算太老的老歌，但却被很多歌手翻唱过，比如说周杰伦、张学友、张韶涵等等。很多人在初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总觉得和张震岳痞痞的形象有一点对不上号。原来就是这样一个看似不羁的男子，也有如此细腻深情的心思和情感。所以有人会说，音乐会使人变得年轻，爱音乐的人运气不会太差。当你听张震岳的音乐，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魏荣。很多人都喜欢在海边散步，

旷阔无垠的海面让人心胸宽阔，海浪好像一双温柔的手，拂去我们的疲惫，抚平我们心灵的褶皱。在浩瀚的海洋面前，个人的喜怒哀乐都变得那么微不足道。虽然我们不能时时去海边，但是在音乐家丹吉布森的作品《Sea of Love》当中，我们可以随时感受大海天然的疗愈力量。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梁朝伟、吴恩琪，花样年华，大提琴、小提琴和竖笛等等一些乐器在音乐当中扮演着各自不同的角色，并且和梁朝伟浑厚的具有磁性的声音交织出不同的味道。而梁朝伟和吴恩琪的演绎也恰当地带出了电影当中冲击力十足的爱恨纠葛，克制、疏离、巧合、激荡、遗憾，可以说唱得恰如其分。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晚上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一起回家。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梁朝伟、刘德华、吴建道。

0: 天落下。
1: 现在是晚上八点，让夏夜的晚风慢慢吹，享受当下，欣赏此刻。你好，我是颜蓉，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华语经典金曲《往事只能回味》是1970年由尤雅演唱的一首歌曲，而即将为你送来的是由好妹妹乐队在2014年翻唱的一首版本，它也成为了电影《唐人街探案》的推广曲。颠覆了原版的忧伤感，好妹妹乐队以轻快的木吉他为基底，搭配了两个人清亮的和声，使整首歌有了一种民谣音乐的清新质感。

0: 1987年，安瑞亚贝利纳设计出了一种供留声机使用的薄型录音圆盘，取代爱迪生的管状录音圆头。从此，黑胶唱片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用来批量贮存与传播音乐的载体。100多年来，卡带、MD、CD、数字音乐、云音乐，乃至人工智能即兴音乐，不断改变着我们对音乐的感知。唯一不变的是，经典始终延续，只经典，不言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邀您共赏经典音乐之美。
1: 这工作明明是我们干的，结果却变成了他们干的，这算什么事儿啊？
2: 哎呀，想开点啊！
1: 我是不服这个气，所以只能发挥我的专业优势，想办法打入赌友圈，在更深处截他们的胡。
3: 这个办法不错，双管齐下，截他们的胡。
4: 一部讲述主人公扎根公安一线，在市井烟火里守护一方安宁的有声故事。上云听 APP 搜索9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6: 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你好，我是杰克。下面要听到的这支名为 Italia 的曲子是小号演奏家克里斯波提的作品，这也是他与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的一次经典合作。在这支曲子当中，我们可以听到克里斯波提的小号有如暖阳吻过了亚平宁半岛，安德烈波切利的嗓音也像是晚风拂过了托斯卡纳。这支曲子以抒情的小号织就了浪漫的底色，管弦乐也铺展了辽阔的意境，将意大利式的深情藏进每个音符。而与此同时，安德烈波切利的男高音以醇厚的声线将情感升华，再加上管弦乐与钢琴的氛围烘托，整首作品精准传递了意式风格的怀旧与浪漫。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100多年前，比利时人阿道夫·萨克斯发明了一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乐器。这件乐器用金属制造，声音非常特别，既有铜管乐那种亮堂堂的劲儿，又有木管乐那种柔和丝滑的感觉，特别迷人。这件乐器就是萨克斯。大家好，这里是正好的音乐，我是郑日。这一节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萨克斯。

萨克斯家族的成员非常多，最常见的应该是中音萨克斯，声音圆润，不高不低，很像人说话唱歌时的音域。所以从古典到流

这首曲子来头可不小，它是阿根廷音乐大师皮亚佐拉的作品。这位大师的标志性创作手法就是将传统探戈与爵士元素巧妙融合。探戈本身就具有热情与忧郁交织的独特气质，再搭配萨克斯的浪漫音色，正好把皮亚佐拉的巧思诠释得淋漓尽致，宛如给传统舞步换上了一双时髦的现代水晶鞋。

活跃在当今萨克斯演奏领域的音乐家还有很多，戴夫考兹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很善于把不同风格的音乐融合在一起，玩出新花样。为了让全世界听众都能听得有共鸣，他还创作了不少带有各地风情的曲子。耳边这首《空壳征服》，相信你一听前奏可能就会觉得耳熟。没错，它的确改编自那首华语流行金曲《征服》。戴夫考兹用萨克斯重新演绎了这段旋律，流光溢彩的音色加上萨克斯独特的气声滑音，这些技巧把原曲里那种为爱上头晕晕乎乎的感觉烘托得更浓了。听着听着，就好像有一段藏在心里的有点甜又有点苦涩的往事随着音乐慢慢浮现出来。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青春就像是一本仓促的书，翻得太快，让人来不及细细品读。下面要听到的这一曲纯器乐作品叫做《回忆我的青春》。这首作品收录在2013年上映的青春电影《青春派》的原声大碟当中，是影片结尾毕业场景的专属配乐。他用舒缓的旋律为高四年级的学生居然的复读青春画上了温柔的句号。曲子以钢琴作为开篇，配合温柔铺陈的弦乐，让旋律如流水一样淌过时光。听过之后，相信也会勾起你对于校园时光的无限怀念。

0: 城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老地方，或许是童年奔跑的巷子，或许是青春告别的站台，又或许是记忆里的那棵老槐树。让我们跟随诗人走进那些被时光温柔包裹的角落，感受那份跨越千年的情感。原来有些风景和感受从未远去。

回乡偶书其一，唐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回乡偶书其二，唐贺知章。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

起贺知章，我们不禁想起他那首脍炙人口的诗作《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86岁时，贺知章告老还乡。此时他离开家乡已经有50多个年头了。世事沧桑，人生故土，时光的变化让他心中生出无限感慨，于是写下了这组诗，道出了我们对于故乡、对于乡愁共同的情感体验。诗歌所描述的归乡时沧桑与温暖并存的情感，成为中国人对归乡的集体记忆。故乡是身份的起点，无论走得多远，方言、饮食等记忆都是刻在骨子里的文化基因，不会忘也忘不了。而落叶归根则是漂泊半生后有关自我的重新确认。中国人对故土有着天然的依赖和眷恋，无论你走

沈园二首其一，宋，陆游。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唐婉是陆游一生的牵挂和不舍，沈园是他和唐婉离婚后唯一一次重逢的地方。陆游那首感人肺腑的《钗头凤·红酥手》也是题在沈园。唐婉写完贺词后抑郁而终，75岁的陆游又来到沈园故地重游，这里既是他和唐婉的重逢地，也是诀别地。陆游写下一组悼亡诗，用极简笔墨藏尽一生遗憾，全诗字字浸满对往昔爱情的追忆。正是这份爱而不得的遗憾，以及阴阳相隔的追忆，让诗歌描绘的每一处景物都成了情感的载体，展现了沉甸甸的人生重量，让含蓄的表达背后蕴含了跨越千年的共鸣。

时光流转，故地犹在。贺知章在镜湖边的沉吟，是千年不变的乡愁回响。陆游在沈园中的凝望，是跨越生死的深情守望。怀旧是人类共通的情感，故地是情感的记忆容器。珍惜当下，接纳遗憾与变迁，是我们永恒的人生课题。希望你始终记得故乡的明月，让回忆成为滋养心灵的力量，永远保有爱的勇气。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知。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2: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饭好啦，

0: 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杰科，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歌曲《霸王命》是何润东在魁违歌坛两年后为他饰演的西楚霸王项羽量身打造的单曲。在拍摄电视剧《楚汉传奇》的时间里，他十分沉浸于自己饰演的项羽身上的狂傲气质与悲情人生，于是主动请缨献唱。这首歌的歌词里揉进了鸿门宴、垓下和乌江的史诗画面，既是一首英雄的赞歌，也是一曲悲情的绝唱。

白天的喧嚣慢慢归于宁静，万家灯火在夜色中铺展柔情。此刻是晚上九点，我是晶晶。

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手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温暖。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奥地利作曲家海顿是维也纳古典乐派的奠基人，他的创作领域非常广泛。今天的大师不寂寞，我们就一起来聆听海顿的大提琴协奏曲。根据音乐学者的研究，海顿为大提琴创作过6至8首协奏曲，但是能确认为是海顿所创作的大提琴协奏曲，只有他1765年前后创作的 C 大调大提琴协奏曲和1783年创作的 D 大调大提琴协奏曲。这两部大提琴杰作在音乐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是大提琴作品的重要文献。我们先来欣赏海顿 C 大调第1大提琴协奏曲的第1乐章。

的 C 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创作于1765至1767年间，但是却一直到上世纪60年代才被世人在布拉格的一家图书馆发现。在创作 C 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的时候，海顿30多岁，那时他已经是宫廷乐长。这部协奏曲无论是从艺术风格还是从演奏技巧上来说，都具备了一

海顿的 D 大调第二大提琴协奏曲与舒曼的 A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以及德沃夏克的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被人们统称为大提琴三大协奏曲。海顿的 D 大调第二大提琴协奏曲创作于1783年，据说是为埃斯特哈奇家族乐团的大提琴手克拉夫特而写。克拉夫特是海顿的学生。D 大调第二大提琴协奏曲作品结构完整，技法精湛，内涵丰富，推动大提琴艺术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我们先来欣赏第一乐章。

莫扎特写过大量的弦乐协奏曲，唯独没有写过大提琴协奏曲。贝多芬留下了五首大提琴奏鸣曲，却没有留下一部大提琴协奏曲。由此看来，海顿的大提琴协奏曲就显得更加弥足珍贵。海顿的两部大提琴协奏曲旋律优美流畅，充满了健康明朗的感觉，很好地表现了海顿优雅的创作风格。与 C 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具有的宫廷气质相比，海顿的 D 大调第二大提琴协奏曲气质则更为温婉柔和，充满了温情，是一部意味隽永的精品。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舒伯特的21首钢琴奏鸣曲是继贝多芬之后钢琴奏鸣曲这一领域的重要文献。舒伯特作品编号为D850的 D 大调第17号钢琴奏鸣曲，创作于1826年，是呈现给奥地利钢琴家卡尔·玛利亚·冯·伯克利的作品。这首奏鸣曲的第4乐章被很多乐迷认为有疗愈的效果，可以直达我们内心最柔软的角落。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乐章。

伯特作品编号为第八九四的 G 大调第十八钢琴奏鸣曲，创作完成于1826年。这首奏鸣曲以幻想曲、行版、小步舞曲和小快板为题出版，所以又被称为幻想奏鸣曲。

舒伯特的 G 大调第十八号钢琴奏鸣曲是精神高雅的杰作，万事皆在有机的顿然生命中存在着，是作曲家舒曼对这首奏鸣曲的评价。舒伯特 G 大调第十八号钢琴奏鸣曲第四乐章小快板具有典型的维也纳风格，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段旋律而齐唱，
1: 因同一种热爱而并肩
0: 合唱，让人与人深刻连接。
1: 每一次同频共振，快乐叠加；
0: 每一次和声交汇，情感流动。
1: 合唱凝练生活隽永的诗意。
0: 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最美和声，邀您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今天的大师不寂寞，与大家分享勃拉姆斯的室内乐作品。勃拉姆斯的三首小提琴奏鸣曲，不仅是小提琴奏鸣曲这一题材形式极为重要的典范之作，更是古典音乐形式与浪漫主义音乐的完美结合。其中 A 大调第二小提琴奏鸣曲是勃拉姆斯晚期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也是三首小提琴奏鸣曲中最富有浪漫元素的作品，充满着甜蜜欢愉，抒情又沉静。我们来欣赏第一乐章。

1886年的夏天，勃拉姆斯在瑞士图恩湖畔租了一幢房子，过着悠闲惬意的日子。他的第二小提琴奏鸣曲就创作于这个时期，这首作品故而也被称为图恩湖奏鸣曲。在这首作品中，勃拉姆斯将更多的作曲技法和创作重点放在了钢琴上，从而使得钢琴与小提琴并驾齐驱。这首作品于1886年12月在维也纳首演，由小提琴家约瑟夫·赫尔梅斯伯格演奏，勃拉姆斯亲自弹奏钢琴。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淡出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2022年5月20号，钢琴家左张的独奏专辑《旅行岁月》由环球音乐旗下的 DECA 厂牌全球发行。今天的古典留声机就与大家一起来分享这张专辑。古典乐迷一听到专辑的名字《旅行岁月》，自然会联想到李斯特的钢琴作品集《旅行岁月》。这张以李斯特的钢琴作品集《旅行岁月》为核心录制的独奏专辑，正是为了向李斯特这位伟大的音乐家致敬。李斯特的《旅行岁月》一直陪伴着左张的音乐旅程，他们成为了左张巡演的保留曲目。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李斯特《旅行岁月》的第一集《瑞士游记》的第6首《奥伯曼山谷》，钢琴演奏左张。

旅行是很多音乐家们一直在做的事情，但是很少有人能比弗朗茨·李斯特更广泛的旅行。李斯特是一位资深的音乐会制作人，他常年在欧洲各地巡回演出，无论在哪里演奏，他都会给观众带去愉悦和激动。李斯特将自己的旅行印象汇集到一系列的作品集中，这些作品分别于1855年、1858年和1883年出版，也就是他最著名的三部钢琴作品集《旅行岁月》。钢琴家佐章从《旅行岁月》的每一集中挑选出了一首他最喜欢的作品，收入到今天我们听到的。

这张专辑中。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李斯特《旅行岁月》第二集《意大利游记补遗》威尼斯与拿波里的第三首《塔兰泰拉舞曲》。这首作品创作于李斯特旅居意大利期间，艺术风格受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大师和杰作的深刻影响。这首作品也是佐章巡演的压轴曲目。

李斯特是音乐史上最重要的钢琴演奏家和作曲家之一，钢琴作品集《旅行岁月》的创作几乎贯穿了李斯特的一生。《旅行岁月》中收录的作品，要么是在探索同一主题，要么是详细地阐述李斯特对新风格的探索。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李斯特作品从早期到晚期风格的发展和差异。李斯特《旅行岁月》的第三集没有总标题，但是后人常常称它为《罗马游记》，因为这些作品都写于罗马这座迷人的城市。现在就与大家一起来分享李斯特《旅行岁月》第三集的第四首《埃斯特庄园的喷泉》，钢琴演奏左章。

今天的古典留声机与大家分享由环球音乐旗下 DECA 厂牌出品的钢琴家佐章的独奏专辑《旅行岁月》。旅行可以让我们了解世界各地不同的自然奇观，不同的人文风情。旅行也可以让人开阔眼界，使人成长。对常年在国内外演出的钢琴家佐章来说，一天飞一个城市，两个星期待在一个国家，三个星期横跨一个大洲，是经常的事情。所以佐章对旅行也有着别样的感悟。旅行让他对自己的人生多了一些思考，也开启了他录制专辑《旅行岁月》的契机。我们继续来欣赏专辑《旅行岁月》中收录的音乐作品，作曲家普朗克拿波里组曲的第一首《船歌》。

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克。

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岁月轻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

0: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降 B 大调第一钢琴三重奏的第三乐章，这是一首活泼的谐谑曲，轻快的短奏如同精灵的脚步，钢琴蹦蹦跳跳地引出主旋律，弦乐俏皮地接过话头，三件乐器在降 B 大调的阳光下追逐嬉戏，中段突然安静下来，小提琴奏出一段柔美的旋律，仿佛狂欢之后靠在窗边发一会儿呆，然后又被欢快的节奏拉回舞池。舒伯特把维也纳的民间风情藏进了优雅的舞步里。

乐谱的束缚，当旋律随着心跳即兴流淌，欢迎踏入爵士的乐享空间，在这里放松身心，随节奏轻轻摇摆，经典音乐广播，自在爵士，让你的时光悠然自在。

自在爵士，我是魏荣。在爵士乐坛，有一位女歌手被后人称为爵士乐第一夫人，她的嗓音如同一件完美的乐器，音准精确到每一个半音，音域横跨三个八度，即兴女声演唱更是无人能及。她就是 Ella Fitzgerald， 艾拉·菲茨杰拉德。她用将近60年的歌唱生涯，为后世树立了一座难以逾越的爵士音乐丰碑。那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来回味这一份清澈而温暖的曼妙女声 ，Ella Fitzgerald。

Let's do it， 就这样吧。这是 Ella Fitzgerald 在1956年演唱的歌，收录在她的专辑《艾拉·菲茨杰拉德唱科尔波特作品集》中。我第一次听到她是在电影《午夜巴黎》中。科尔波特作品集这张专辑被公认为是他艺术成就最高的代表作之一。艾拉的演唱咬字清晰，轻盈俏皮，他将那一份关于万物皆会相爱的幽默与优雅拿捏得恰到好处。这张唱片在商业上大获成功，也成为了后世爵士歌手致敬经典的范。

有时候气氛到了，也会想要像爵士歌手们那样即兴唱上两句。那我首先会想到的就是 Ella 的经典歌曲 Misty 迷雾。这首原本由钢琴家厄罗尔·加纳创作的器乐曲，经过填词之后成为爵士乐中最动人的情歌之一。 Ella 的版本用纯净的声线将原曲朦胧温柔又略带伤感的氛围描绘成一幅精致的音画，在副歌高音处，他举重若轻的技巧像是雾气慢慢散开，余韵悠长。很多乐迷将这首作品视为他对慢板抒情曲最具代表性的诠释，也成为后来许多歌手翻唱 Misty 时绕不开的参照版本。

那最后我们会听到的是来自 Ella Fitzgerald 和 Louis Armstrong 合作的 Summertime 夏日时光，选自格诗温的歌剧 Porgy and Bess 波及。

艾拉的嗓音清澈悠远，就像是夏夜河面上吹来的凉风。阿姆斯特朗独特的沙哑演唱与温情脉脉的小号独奏，则是为这一首摇篮曲注入了大地的暖意。在他们舒缓而深情的歌声中，仿佛夏日黄昏的阳光静静追逐着树影，柔和的风顽皮地拨弄发梢，一切的一切都宁静和安详。我想此刻的时光也是永恒的。

Ella Fitzgerald， 她的歌声里充满一种温和的光明感，她的力量恰恰来自那种几乎本能的精准与发自心底的喜悦。她在唱快乐的歌的时候，你会忍不住跟着摇摆，她在唱忧伤的时候，空气也被镀上了一层温柔的月光。听她的歌，你会发现最动人的曼妙歌声是把顶级的唱功唱成最朴素的真诚。我是魏荣，自在爵士，我们下期再见。

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此刻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双簧管版《月亮河》。这首出自电影《蒂凡尼的早餐》的经典旋律，梦幻唯美。改编后的双簧管版本音色温暖如蜜糖，带着一种木管乐器特有的鼻音，很像月光下有人在河畔轻声哼唱。月亮河的旋律静静流淌，我们仿佛看见电影里的女主人公倚在窗台用吉他弹唱着这首歌，表达着对梦想、漂泊和远方的向往。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现在让我们从音乐史上最著名的一轮明月中开启旅程，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这首创作于1801年的作品，标题并非是出自贝多芬本人之手，而是源自于诗人莱尔施塔伯对其第一乐章犹如在月光闪烁的湖面上摇荡的描绘。全曲打破了传统奏鸣曲快慢快的结构，以持续的三连音爬音营造出朦胧而深邃的夜色背景。右手的旋律如同月光时隐时现，情感从冥想到激愤再归于沉寂。它不仅是一段倾诉，更是一幅孤独灵魂在寂寞中与命运对话的精神画卷。

十一点，我是杰科，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一起聆听曼妙的小夜曲，共享城里的月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星空小夜曲为你定制的专属旋律已准时送达。接下来我们将欣赏到歌曲史上最酣畅淋漓的宴饮歌曲，威尔第茶花女中的饮酒歌。这首咏叹调出自三幕歌剧茶花女，在第一幕的沙龙宴会上，男主角以这首歌向女主角祝酒，赞颂爱情与欢乐，女主角巧妙回应，二人歌声交织，点燃了全场的气氛。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日，欢迎来到星空小夜曲。这一时段，让我们在舒曼的梦幻曲中找回内心最柔软纯真的角落。这首举世闻名的钢琴小品是舒曼1838年创作的钢琴套曲《童年情景》中的第七首。它并非描绘孩童的嬉戏，而是舒曼以成年人的视角对童年时光充满诗意的温柔回望与梦境编织。音乐响起，仿佛记忆的闸门被温柔打开，从宁静的追忆到深情的高潮，再归于静谧的遐想。整首曲子完美捕捉了回忆本身那种既清晰又朦胧，甜蜜中带着一丝惆怅的复杂美感。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魏荣。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音乐作品《桃夭》，来自中央民族乐团驻团作曲家马九月与著名琵琶演奏家方锦龙联手打造的专辑《音乐诗经》。让我们在方锦龙的演奏中感受千百年来流传的中华文化的韵与美。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器乐版《黄水谣》。这首由光蔚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经典，创作于1939年，是黄河大合唱的第四乐章。中国交响乐团以纯粹的管弦乐演绎，褪去声乐的直白，将原作的悲怆与坚韧藏于音符之间。弦乐平缓铺陈，如黄河缓流，木管轻声应呼，似岁月低语，既有对苦难岁月的回望，也有对民族韧性的赞颂。每一段旋律都饱含深情，在耳畔流淌出跨越时光的厚重和力量。

个音符都带着温度，每段旋律都值得来录。那些流淌在乐谱里的经典片段，那些隐藏在作品里的细腻巧思，那些包裹在音乐里的情感张力，那些都是心灵与心灵的精要对话。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流金的旋律，守护你与音乐最初的心动。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午夜零点，我们又迎来了生命中崭新的一天。这个夏天的梦是什么颜色的呢？由你尽情挥洒想象。我是颜蓉，在经典音乐广播，祝您今夜好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听。

窗帘透进微白的晨光，窗外的栀子花正悄悄吐露芬芳。现在是早上六点，我是晶晶，很高兴和你相伴在经典音乐广播，让清亮的音符如第一缕晨间的风，拂过你刚刚苏醒的梦。

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写于1806年，这一年贝多芬36岁。在写作这部作品不久之前，贝多芬发现自己的耳疾变得愈发严重，听力正以不可逆转的趋势逐渐衰退，这对于正值事业上升期的音乐家来说几乎是致命的打击。但是也是在这个时期，贝多芬的音乐创作却进入了全盛时期，其中就包括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部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现在我们欣赏到的第一乐章开始的部分带有贝多芬一贯的光明与英雄色彩，随后独奏小提琴的出现缓和了激昂热烈的情绪，旋律随之变得舒缓端庄，温文尔雅。

在甜美动人的旋律轮廓中，我们仿佛能感受到贝多芬埋下的火种。音乐里升腾的炙热与天籁般的抒情旋律相互交织更替，产生强烈的戏剧感。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一直被乐迷们认为是世界四大小提琴协奏曲之一，还有人将其誉为小提琴协奏曲的无冕之王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

是 AI 主持人。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在海顿一生创作的上百部交响曲中，最后十二部被认为是其交响曲创作的巅峰，而这其中最具里程碑意义的，当属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第100号交响曲

这部作品首演于1794年，音乐会的演出现场气氛非常火爆，受欢迎程度如此之高是在海顿的意料之中的。因为在创作时，海顿就希望赋予这部作品一些特别的元素，他在配器上采用了许多打击乐器，诸如三角铁、大鼓以及钹，并在中曲乐章中刻意营造出一个热烈的场面。这种前所未有的大胆创新，让听众感到新鲜和刺激，也让第100号交响曲成为了海顿最著名的交响曲之一。

0: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李琼，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日出开启新的一天。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卡尔·玛利亚·冯·韦伯是浪漫主义音乐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作品充满了戏剧性的表达。韦伯的第一单簧管协奏曲创作于1813年，这部作品的诞生与当时的单簧管演奏家海因里希·贝尔曼密切相关。

贝尔曼是当时最杰出的单簧管演奏家之一，他的演奏技巧和音乐表现力深深吸引了韦伯。在贝尔曼的启发下，韦伯创作了包括第一单簧管协奏曲在内的多部单簧管作品。现在我们听到的第一乐章用奏鸣曲式，速度为中等的快板。乐章以一段强有力的引子开场，乐队奏出一个充满戏剧性的主题，奠定了整部作品的情感基调。这个引子主题贯穿整个乐章，前后共出现8次，起到了统一全曲的作用。

韦伯的第一单簧管协奏曲充分展现了浪漫主义音乐的特点，比如情感的直接表达，丰富的和声变化以及对乐器表现力的极致挖掘。单簧管在韦伯的笔下仿佛拥有了说话的能力，能够表达从忧郁到欢快的各种情绪。这部协奏曲的第二乐章展现了单簧管的音色之美，通过丰富的和声和细腻的情感表达，传递出一种宁静而深沉的美感。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现在我们耳边响起的这段熟悉的旋律，是法国作曲家比才1874年创作的歌剧《卡门》的序曲。这首序曲开始呈现出的快板主题，选自歌剧第四幕斗牛士上场时的音乐，生气勃勃，充满活力，表现了斗牛士潇洒的形象和斗牛场内活跃的气氛。随后出现了一次转调，这时的主题旋律是歌剧第二幕的斗牛士之歌，坚定有力的节奏和威武雄壮的曲调，表现了斗牛士的飒爽英姿。序曲结尾处再次出现卡门的音乐主题，序曲在强烈的不和谐音中结束，预示了歌剧的结局。

作曲家格林卡的歌剧《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序曲》创作于1842年，同年在圣彼得堡首演。这部歌剧在运用民间音乐创作原则，掌握奏鸣曲式及其主题发展规律，写出具有俄罗斯风格的合唱、独唱和咏叹调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歌剧《鲁斯兰与柳德米拉的序曲》因为写得极其出色，至今仍然是音乐会上经常演奏的曲目。这首以奏鸣曲式写成的序曲充满了明朗的色彩、欢乐的情绪和乐观主义精神，以鲜明生动的音乐语言概括了整部歌剧的剧情，表达了歌剧的主题思想，描绘了正义战胜邪恶之后人们欢庆胜利的场面。

首演于1874年的歌剧《蝙蝠》，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轻歌剧中最为著名的一部，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具有极高的艺术性。100多年来，歌剧《蝙蝠》以其不凡的艺术造诣成为许多歌剧院的保留剧目，这首《蝙蝠序曲》更是家喻户晓。《蝙蝠序曲》由歌剧《蝙蝠》中的部分旋律缀合而成，一经问世就成为极受欢迎的作品，常常被单独演奏，是音乐会上不可缺少的演奏曲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清晨的阳光落在树叶上，也落在音符里，在这一小时的旅程里，我们将陪伴大家来感受古老时光的明朗街道，也许还会在浪漫主义的晨雾中稍作停留，希望这些声音能够成为您清晨的第一缕灵感。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美轮美奂的旋律，纯粹的声音之美，以及无人能及的抒情性，在肖邦的夜曲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肖邦让夜曲这一题材变得如此迷人。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肖邦夜曲作品第九号的第一首降 B 小调夜曲。这首夜曲是肖邦的早期代表作品之一，被誉为肖邦夜曲的最初之最初。

作品第九号的三首夜曲是肖邦最早出版的夜曲，1833年发表于巴黎。今天我们听到的演奏版本出自拿索斯出品的专辑《肖邦夜曲全集》，由土耳其钢琴演奏家伊蒂尔·比瑞演绎。钢琴家伊蒂尔·比瑞层次丰富的触键、简洁的自然处理手法、完美的连音弹奏，使今天我们听到的这张肖邦夜曲全集成为乐迷不可错失的佳品。

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我是魏荣。伊蒂尔·比瑞是土耳其著名的钢琴家，以演绎肖邦作品闻名。他女性特有的细腻演绎，让美轮美奂的肖邦作品兼具令人怦然心动的热情。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伊蒂尔·比瑞演奏的肖邦夜曲作品第32号的第一首 B 大调夜曲。

肖邦作品第32号的两首夜曲，分别为 B 大调和降 A 大调，于1837年出版于柏林。这两首提献给德必林男爵夫人的夜曲，第一首具有优美如梦一般的风格，好像莫扎特的咏叹调一样简朴，第二首则显示了肖邦高超的创作技巧。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 B 大调夜曲，由钢琴家伊蒂尔·比瑞演奏，他的演绎不仅继承了正统的肖邦风格，更以一颗女性的感悟之心，将肖邦的音乐演绎得饱含深情，百转千回。

刚才我们欣赏了伊蒂尔·比瑞演绎的肖邦夜曲作品第九号第一首和第二首。比瑞的演绎细腻而饱含诗意，把肖邦笔下那份夜色中的自言自语诠释得淋漓尽致。那褪去夜色的静谧温婉，我们再来聆听肖邦的 D 大调马祖卡，由青年钢琴家饶浩演奏。马祖卡源自波兰民间舞蹈，节奏别致，重音常落在第二拍或第三拍。肖邦一生创作了50多首马祖卡舞曲，他将这种质朴的民间旋律融入到细腻丰富的个人表达之中。

0: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1: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旋律蕴藏深情，音符慢叙时光，走进作曲家的喜怒哀乐，感受乐章间的万千气象。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古典絮语》。
4: 经典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古典絮语》，我是段昭旭。提起传歌这一题材啊，我相信呢，喜欢西方古典音乐的朋友一定不会陌生，同时啊，会在脑海里一下闪现出好几首传歌。哎，我给大家弹一下，您一定觉得耳熟，比如奥芬巴赫《霍夫曼的故事》里的传歌。柴可夫斯基《四季》里的六月传歌。

哎，这些啊都是传歌这一题材里的不朽之作。除此以外啊，其实还有很多作曲家都写过传歌，可见作曲家们对这个题材的喜爱啊。那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作曲家呢，是法国的作曲家弗烈。我们先看看他在钢琴领域创作的作品题材啊，有夜曲、即兴曲、前奏曲、传歌。哎，从这些题材名啊，我们就能看出来，这是一个肖邦的大粉丝啊。他这些题材呢，都是沿着肖邦的路子走的，而且他和肖邦一样，都是只有题材名，但是不给作品加具体的名称，就是不想啊用标题来限制听众的想象力，哎，用文字啊等其他的因素来干扰和阻碍听众对音乐本身的感受，追求呢用完美的音乐形式表达难以言传的美感和情感表达。那在传歌领域呢，他可以说比偶像肖邦啊走得更远了，因为肖邦啊就写了一首传歌，但是弗烈呢在这个题材上啊写了13首，你可见他对传歌这个题材的深深迷恋啊。甚至可以说啊，尽管很多作曲家都写过传歌，但是没有哪个作曲家像弗烈这样啊对传歌这个题材这么重视。因此呢，这些传歌也可以说是贯穿了弗烈一生早中晚三个时期的创作。其中呢，前四首属于弗烈的早期风格，那第五到第六首呢，是弗烈在中断了8年以后重新又开始钢琴创作的中期写的，而7到13首传歌是创作于弗烈的晚期。这种时期的划分啊，并不是只有时间上的意义，您只要细心聆听就能感受到，13首传歌既有着统一的创作意图和意趣，同时啊，又呈现出了每个时期的不同风貌。那从个人的音乐性格来讲呢，我认为弗烈啊，他更重视心灵的内省和含蓄的表达，追求呢是音乐形式上的纯粹、洗练、平衡和完美。他比较回避这种鲜丽的色彩和炫技的效果，所以音乐表现呢比较讲究这个分寸适度。因此啊，尽管啊弗烈的这些传歌创作风格独树一帜，作曲手法纯熟，但是呢，他的和声雅致微妙，音乐流畅清澈，并且常有这种朦胧的梦幻效果，绝对适合用来啊做这种舒缓心情的背景音乐。所以呢，如果您不愿意过多激起心中的波澜啊，而只想感受一下法式的精致轻盈，哎，让淡雅柔全的琴音冲刷您疲惫的心灵，那么可以去听听弗烈的传歌，一定不会错。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刚刚我们跟随古典序语专栏听段兆旭解读了弗雷的船歌。弗雷的船歌一共13首，贯穿了他整个创作生涯。沉醉在法兰西风情的船歌旋律里，循着乐声，我们一路向东，来到俄罗斯，来感受柴可夫斯基笔下缓缓流淌的河畔诗意。六月船歌是老柴的钢琴套曲四季中流传最广且最常单独演奏的曲目，旋律饱含俄罗斯民族独有的忧郁气质。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华中师范大学天空合唱团带来的无伴奏合唱改编版，把这份江河之上的安然意境唱得更加空灵悠远。那随后的音乐小史专栏还将带我们深度品读这部经典作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夏日特辑《夏日悠然》，我是楚月，一起来享受音乐里的这个夏天。1875年冬天，圣彼得堡文艺月刊小说家主编贝纳德挑选了12首与月份节令相关并极具俄罗斯特色的诗歌，准备在第二年新创刊的音乐副刊上进行连载刊登，与此同时还准备配合刊登12首与诗歌内容相吻合的钢琴曲。于是贝纳德向柴可夫斯基约稿，请他根据节令和诗歌内容创作12首钢琴曲，与诗歌同时发表。当时35岁的柴可夫斯基正值创作的盛年，他的作品博得了音乐爱好者的一致赞誉。收到邀约之后，柴可夫斯基以四季为主题，将12个月份中的代表景物写入曲中，创作出名为《四季》的钢琴套曲。这12首乐曲，每一首作品都像一幅五彩缤纷的风俗画，生动地反映出俄罗斯人民的生活画面。比如8月的收获，9月的狩猎，11月的雪橇，有一些是对大自然景色的书写，像3月的云雀之歌，4月的松雪草，5月的白叶，也有的是纯粹的抒情小曲，比如1月的壁炉旁，10月的秋之歌，以及6月船歌。

这些或忧郁伤感或欢快明朗的段落，是柴可夫斯基根据时令特点用音符描绘的诗意的图画。他把对逝去的青春和消磨的生命的惋惜哲理性地表现出来。六月船歌描绘的是夏日夜晚，人们坐在小船上，在映着月光的湖水中悠闲荡漾的情景。六月的俄罗斯气候宜人，大地一片葱绿，野花散发着芬芳。柴可夫斯基根据诗歌描写的波光粼粼的意境，采用了船歌这种题材，并用它为作品

品命名。船歌是一种音乐题材，是浪漫派作曲家们最喜欢采用的作曲方式之一，起源于意大利威尼斯。在威尼斯有一种黑色平底、首尾微翘的单桨狭长木船，叫做贡多拉。贡多拉船夫所唱的歌曲，以及模仿这种歌曲的声乐曲和器乐曲，称为巴卡罗尔，也被翻译为船歌。最初的船歌音调悠长，旋律优美抒情，调式则为小调式，音乐节奏型，模仿船身均匀摇摆和摇桨的动作，赋予律动。柴可夫斯基按照俄罗斯民族音乐的风格重新处理了船歌题材。这首六月船歌没有采用意大利船歌的八六拍，而是从强拍到弱拍，一摇一摆的平稳的四四拍节奏，来体现轻舟荡漾的意境。柴可夫斯基为盛夏创作的六月船歌，悠长而甜美的旋律就像是一首俄罗斯民谣那样，带着淡淡忧郁的表情，成为跨越时间的经典。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音乐的世界没有尽头。地球的歌，为您开启环球音乐。

位于亚得里亚海西北岸的意大利城市威尼斯，是欧洲历史文化名城和重要的港口城市。从13世纪一直到17世纪，威尼斯在地中海区域支配着横贯欧洲、北非、亚洲的丝绸、粮食和香料贸易。可以说，威尼斯把持着当时海上丝绸之路通往欧洲贸易航线的最后隘口。威尼斯这座身居要地的水城，不仅风光秀丽，令人神往，独具魅力的贡多拉船歌也是闻名遐迩，拨动了无数音乐家的心弦。船歌是一种音乐题材，最初是威尼斯贡多拉船夫所唱的歌曲，因为曲调悠扬、深情而略带忧郁，吸引了很多人。不少作曲家都曾模仿这种歌曲，创作出了很多声乐曲以及器乐曲。后来，这些优美动听的旋律被统称为船歌。

1830年，门德尔松在去意大利旅行期间，船夫们悠扬感伤的歌声为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以此为灵感，后来他陆续创作的无词歌中多次运用了这种音乐风格，其中《威尼斯船歌》是最受欢迎的一首。起伏的旋律展现了一幅优美的画卷，网络密布的河道上波光粼粼，贡多拉悠闲徐缓地荡漾在水面，船夫们的歌声在人们耳边轻轻缭绕。

刚才跟随地球的歌专栏，我们欣赏了奥芬巴赫与门德尔松笔下两首经典的威尼斯船歌，领略过欧洲水岸乐章的悠然韵味，我们泛舟东归，邂逅江南水乡。接下来请欣赏蒋国基创作的水乡船歌，由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绎。

这是由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绎的《水乡船歌》，清亮的笛声模仿船娘的婉转歌声，弦乐的拨奏像是随着行船层层漾开的水波，让人想到乌篷船、采莲船，还有小桥流水人家画面里的渔船，满是温婉恬淡的江南水乡气息。同样以行舟寄情，同样以乐传意。接下来请欣赏谭维维在2026总台元宵晚会倾情演唱的《船歌》，歌曲由马上又作曲，吴浩金作词，以江水行舟为意象，融合了川江号子的铿锵与江南丝竹的婉转，缓缓道出游子归乡的欣喜。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 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欢迎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那听完了温婉雅致的江南水乡船歌，我们继续向北前行，奔赴辽阔悠远的乌苏里江畔。刚刚欣赏到的是亚洲爱乐乐团演奏的交响乐改编版乌苏里船歌，通透笛声徐徐铺开江畔渔家悠然自在的生活图景，让人仿佛能看见渔船在江上撒网的身影。这首作品改编自赫哲族经典民间曲调，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李健演唱的乌苏里船歌。澄澈温润的嗓音恰似潺潺江水，唱出北国江畔的秀美，也道出心底浓浓的故乡眷恋。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发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宋·柳永。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见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冉冉物华休。唯有长江水，无语东流。不忍登高陵园，望故乡渺渺。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烟流。想家人庄楼永望，误几回，天际时归舟。争知我，倚栏杆处，正嫩凝愁。
0: 这首《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是宋代词人柳永羁旅在江浙一带所写的一首词。这时潇潇秋雨从天空洒落在江面上，此刻的秋色显得分外寒凉清朗，随处可见红花凋落，翠叶枯落，美好的景物渐渐地衰残，只有那滔滔的长江水不声不响地向东流淌。柳永站在长江边感慨万千，凄美的景物，怀才不遇的伤感，造就了这首千古名篇。柳永是宋词流派婉约派的代表人物，他创作的词大多都很通俗易懂，音律和谐婉转，在当时流传非常广泛。当时有一种说法，凡有井水隐处，皆能歌柳词，说明当时柳永写的词就像我们现在传唱度高的流行歌曲一样，很受欢迎。音乐人高齐谱曲，幻境工厂童声合唱团演唱的《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童声合唱冲淡了这首词的萧瑟凄切，有一种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感觉，让人只盼望归家的温暖，不觉秋雨。

树梢间的光影变得明亮，晨光浸染着夏日的热情。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早上八点，我们以旋律为伴，奔赴美好时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清晨的节奏可以自己选快一点或者慢一点，那稍后我们也可以在音乐里继续来调整。